0: 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知道你有没有恋旧情节，喜欢老歌的感觉大约和酒鬼喜欢陈酒有点雷同，要的不是翻江倒海的烂醉，而是飘飘欲仙的微醺。听老歌是一种翻拾过往的旅程，轻轻一抖便哗啦啦洒落一地的记忆。1982年，罗大佑的经典专辑《知乎者也》问世，其中就藏着这首充满了锈蚀感的怀旧歌曲。这锈蚀的记忆，斑驳的歌，有一个走心的名字，叫做《光阴的故事》。光阴，故事，这是两个让人看一眼就叹息不止的词。还有什么比故事更让我们痴迷？还有什么比握不住的光阴更加让人有叹息的冲动？

桑是在1975年出生，出道时已经28岁了，算是大器晚成的歌手。也许是因为他沙哑的嗓子像瞎子阿炳的琴，功力足够却无人垂青。阿桑因为年幼家贫，小学6年级父母便离异了。读国中时，他便住在姨妈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为了减轻姨妈的家庭负担，阿桑也曾依靠打工来补贴家用。2000年，阿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乐队到酒吧打拼，后来认识了经理人汪一平，便与他签约，开始录制 demo， 但却找不到唱片公司发行。直到签约华研，演唱了《叶子》，阿桑才开始被人们知道。这个女孩，她有多孤独，就有多让人心疼。第二张专辑《寂寞在唱歌》也成为他最后一张专辑，因为癌症来了。其实10几岁的时候，阿桑就查出了淋巴癌，癌症一直都在，就像寂寞一直都在。他还没来得及大红大紫，年�纪便永远停在了34岁。送葬的队伍有一个醒目的横幅：丧枝未落，其叶沃弱。

本来叫邓丽君，是一颗美丽的竹子。这个竹子坚韧生长，经历爱情和一段大红大紫后，在异国他乡轻叹生命中的那些红尘故事。总有一些歌是只能唱给那个春天听的，春一走就又恢复了原样。那些生机勃勃的时间里，人们相信爱情，相信那些美丽的偶遇和回头。爱虽然是个假命题，但我们都信以为真。

科特·科本是美国已故的著名摇滚歌手，是美国摇滚乐队涅槃乐队的灵魂人物。由于当时主流媒体的不友好，他们所处的音乐流派被称为垃圾摇滚。后来科本和 Nirvana 在摇滚界取得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人们还觉得不可思议，评论界对科本音乐的冲击力与震撼力赞不绝口，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被他们的音乐所倾倒。1994年4月5日，科本因为不堪忍受胃痛、药物、成功带来的压力，以及一位受到粉丝追捧，深感自己的音乐不被理解，在西雅图家中开枪自杀，时年27岁。科本留下了一份遗书，他写道：我已经好多年都不能从听音乐、写音乐中感觉到激愤了，我必须轻度麻木才能够重获我在孩提时期曾有过的热情。我是一个略微忧郁的、敏感的、不领情的双鱼座的耶稣式人物，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在科本死后，他迅速地被人冠以新时代青年代言人的称号，年轻人更是将他当作在现代受难的耶稣加以膜拜，被媒体和乐迷们奉为圣人。

听老歌是一种翻拾过往的旅程，正是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给了我们无比温暖的记忆。在未来的路上，我愿和你一起携着老歌前行。讨论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讨论音乐以及新浪微博讨论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

0: 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然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

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间限，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
4: 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不知道说起瀑布，你的脑海里面会显现出怎样的形容词呢？是磅礴澎湃，又或者那是上帝留下的一串眼泪。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访中国最美丽的瀑布。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 TCL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瀑布》，大家可以听一下，在这首蓝调节奏的歌曲当中，主唱那极具个性的声音魅力。

这样有特点的歌声当中，我们将会首先来到黄河壶口瀑布。走过宽阔的河滩，人可以与壶口瀑布非常近距离的接触。非汛期时节，稍有胆量的人还可以沿着凹进石崖的一道被水冲刷的石槽绕到瀑布内，领略铺天盖地的洪流从头顶越过，那种惊涛骇浪的视觉体验，也许只有在壶口瀑布才能体会吧。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河被赋予这么多的荣誉和责任。黄河在被尊为母亲的时候，也被寄托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也许它就像上天带给我们炎黄子孙的，来听到许巍《礼物》。

如果说黄河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一个畅想，也许上天在给我们这个礼物的时候，把它分落在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遥远的贵州，黄果树瀑布是白水河上最雄浑瑰丽的乐章，它将河水的缓慢漫吟和欢悦奔腾奇妙地糅合在一起。从68米高的悬崖之巅跌落的是整整一条河的热忱，它既有水量丰沛、气韵万千的恢宏，又有柔细飘逸、楚楚宜人的慢柔。81米宽的瀑面上水汽飘然，若适逢适当的阳光照射，还可以形成迷人的彩虹。作为一个人，也许我们最清楚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任何一方水都是有灵魂的，就像这首曲子

0: 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国家
1: 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从岩壁小径走去，水帘洞便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使横穿瀑布的探险成为可能。虽然没有花果山水帘洞的空阔奇妙，但在岩缝的空隙中穿行，让鲜丽的水珠溅一身清爽，让崎岖曲折的灯林遇一腔豪迈，就足以让人心花怒放了。瀑底是深不可测的犀牛滩，从瀑底往下游走去，水流清澈的呈现出不可抗拘的诱惑。倘若此时不拘一掌清水洗洗旅程，那么留下的遗憾可能会是终生的。人类都喜欢纯净。

静的、天蓝的像眼睛一样的水。我们在比喻眼睛的时候，也会形容水一样的眼睛。也许水就是这个陆地的眼睛，可以透露出他内心最真实、最纯真的想法。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向左，
4: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博斯。博斯有三个头衔最为著名，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二是登标城，三是天鹅城。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是因为浩瀚的印度洋让其远离非洲大陆，而数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又将其与东欧的繁华城市相分离。因此博斯是离城的，也许正因为这份老天的眷顾，让它格外山清水秀，终年绿色苍苍。到博斯去过的人都会对它的金色阳光、蔚蓝天空和遍地的绿色印象非常深刻，城市、花园，还有动人的黑天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天鹅之旅。

0: 多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博斯整个城市被天鹅河一分为二，曲折的天鹅河穿越城市的时候，刻画出几道 S 型的蜿蜒曲线，如同流淌的音乐凝聚着城市的灵气。河水经市中心流向西南，经费里曼特尔港汇入浩瀚的印度洋。天鹅河之所以叫天鹅河，是因为当年荷兰航海家首次踏上博斯这片神奇的土地时，就被河边独特而美丽的黑天鹅所吸引，随即将这条河命名为天鹅河。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中塔造型独特，在千禧年建成，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塔顶高82公尺，中塔收集来自英国各地的18个大。

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旅行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路前往波斯动物园，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 South Path， 与市区隔河相望。动物园于1898年开放，占地41英亩，除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以外，园内还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164种动物。去动物园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从市中心乘坐30、31、34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下车就可以，需要15到20分钟，或者你也可以乘坐渡船前往，从市中心的天鹅河畔乘船到站以后，下船步行8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动物的天堂了。

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国王公园，距离帕斯市中心 1.5 公里，是西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公园以及植物园。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到整个珀斯和天鹅河的美景，公园里面也有大片的草坪和公共烧烤的设施供人们休闲娱乐。到这里我们的珀斯之旅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段旅程。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7: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这张歌单呢，大概我们用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来形容，这是一份专属于某个时代的歌单，每一首都会记载着我们最真实勇敢的青春，也不知道哪一首是当年你的最爱呢。如今我们再来说曾经的十年，已经不再是2002年了，而是2012年。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大多数用的是 MP3 去听着当年最美好的旋律。

最美的真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周杰伦的晴天。大概是因为真的没有再见吧，所以故事截止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晴天给我的感动是后来任何一首关于周杰伦的歌都替代不了的。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没有什么大雪纷飞四季如春这些空洞的歌词，也没有什么故作深沉的唱腔，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首像烈酒醇酒一样的杯中酒，在时光里越发的沉香。多年之后，那些所谓逼格很高被跟风的歌曲早已不知所踪，但是我却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听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周杰伦音乐当中的那些理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天辟地了。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年关于周杰伦，大家都说如果假如说你爱他的话，一定要带他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遇见》是在学校的广播里，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命中注定。

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遇见，马上来听到的这首五月天，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但是现在来听却是充满了励志和想象的一支组合。这样的一首倔强，相信你不陌生，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旋律，7080、90后的歌手他们的代表作，相信你一定都听过。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年少在爱的时候太嘴硬，可能是因为害怕失去吧，所以才要反复的去确定。这是卓文萱和曹格收录在《习惯》这张专辑当中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词是如此的甜蜜。这首歌陪我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

梁山伯与朱丽叶，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八个字大概是90后作文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有人说原来十年前不是2002年了，而是2012年。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大多数用的是 MP3 聆听着当时最美好的旋律。今天和你听到的这份专属歌单，每一首都记载着我们最真实勇敢的青春。昨天哪一首是你当年的最爱呢？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仙剑奇侠传三》大概也是90后最爱的电视剧之一吧。这首歌的旋律一响，有没有感觉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呢？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

0: 播送完了。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3: 美丽时光，
2: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再不要苦等，不再多心。
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怪兽瞒心情人，瞒着所有人喜欢了你，又瞒着所有的人放下了你，见惯了量产的温柔，所以你会不会对笨拙的真诚格外的心动？

听到的 James of Us， 心怎么想就怎么去做，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依心而行，不为外界所扰，心定行就定，别人的情绪会影响不了你的，这可能就是成功的定力吧。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3: 这一别就是永远。

听到的是来自江远新这一别是永远。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江远新把这份离别唱成了隔山隔海隔云天的思念，思念层层堆成了雪，并封在自己的心里。如果说今生是情深缘浅，那在音乐里不停地在问，是否来世可以再相见。

0: 就这样吧，一切美好正在发生啊。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素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将听到的是习主席给我们上了一堂中华文化公开课。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考察，并应邀参加师生们正在举行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习主席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骨髓里，这就是文化 DNA。 在中华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他勉励澳大学子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爱国爱澳传统，自觉增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历史责任感，珍惜青春年少的大好时光，创造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
3: 采访对象：韩杏云，女，1995年3月生，江苏苏州人，澳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3级本科生，现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业务经理。邝哲勇，男，1995年8月生，澳门人，澳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4级本科生，现为澳门某银行文员。陈建阳，男，1993年12月生，广东珠海人，澳门大学博彩管理及款客服务专业2013级本科生，现为珠海市某公司策划。戴冠豪，男，1992年9月生，澳门人，澳门大学博彩管理及款客服务专业2014级本科生，现为澳门某公司公关。采访组：徐晶、石新明、王丽丽、唐静。采访日期：2019年9月23日。采访地点：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会议室。
4: 采访组：邝哲勇先生您好，2014年12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考察，在郑裕彤书院，习主席应邀参加了师生们正在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活动。听说您当时就坐在习主席的身旁，请回忆一下这次沙龙的情景。
5: 邝哲勇，12月20日下午，我们大约20名同学正在郑裕彤书院的教室举办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活动。这些同学分别来自祖国内地、澳门和台湾，传统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我们书院最有特色的一个标签。我们邀请习主席参加讨论，他非常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围坐在课桌旁。当时同学们正在就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好的处世为人主题分享自己的体会，习主席对同学们的发言不时给予回应。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习主席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谈了自己的看法。座谈结束时，习主席与围拢过来的同学们一一握手。当时我的座位就在习主席旁边。

0: 边。他刚走进来的时候，我感到很紧张。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之前想好的内容都不记得了。习主席非常平易近人，他笑容可掬，讲话幽默风趣，使我慢慢地消除了紧张感，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思绪。习主席给我的感觉是讲话很接地气，回答问题很真实，我们很容易理解他说的事情。
1: 采访组，大家好，听说在座谈会上，习主席和大家聊得非常开心，请问习主席和你们都聊了哪些话题？
2: 韩信云，习主席落座后说，大家不用紧张，畅所欲言。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道，我先听听大家的讨论，然后谈谈对你们学习体会的体会。我就坐在习主席的正对面，得以跟习主席面对面交流，也正巧成为第一位发言的同学。我从小学习传统民乐，所以就从艺术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看法。我说，很多民乐和戏曲的古谱都失传了，一些冷门的乐器更是门庭冷落。习主席回应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到访过许多国家，看到各个国家引以为自豪的都是他们本民族的文化。我问习主席，彭妈妈就是搞民族声乐的，您应该对民乐也非常了解。我想跟您请教一下，澳门青年要怎样将民族音乐发扬光大？习主席说，他前一天晚上观看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汇演，其中澳门中乐团的演出质量很高，让他十分欣喜。他觉得澳门是有民乐土壤的，当代青年人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未来在青年人身上，青年人有了这样的自觉和自信，和社会各界一起来推动民乐的发展，那民乐的未来就有希望。
1: 戴冠豪，
3: 我主要是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澳门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提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盛世威严》中的观点，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守在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肃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习主席回应说，这本《盛世威严》影响了很多的革命家，他也认同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
0: 况者勇，因为我立志要做一名工商界精英，所以我从澳大的校训“仁义礼智信”讲起，结合自己的商科专业，重点讲了对于信的看法。我说完之后，习主席回应说，人无信不立，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组织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守信用的民族和国家一定会富强，一定会赢得国际上的尊重。
4: 陈建阳，我高中就读于珠海第一中学，当时正在澳门大学读大二，那天的座谈会，我坐在习主席对面第二排的位置，座谈会上习主席问在座的有没有内地学生，我举手说我是，习主席笑着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澳门大学呢？我很紧张，脱口而出，因为离家近，一句话把现场所有人都逗笑了，我也因此放松了下来。随后我谈了自己选择澳大的真实想法，我说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大陆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高考以后面临选择，我正好有机会来澳大，就想着来澳大感受一下东西交融的文化氛围和差异化的教育体系。
5: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刨完6亩，3分种7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 水稻种植讲究干干。

0: 实施，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三次肥，还要防止三虫两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两三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取时约两天，只晒7-8整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十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省十八运羽毛球比赛再将开赛，市图书馆秋季公益课堂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7: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一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合同到期是九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6: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3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3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7: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但嘛还是给他们这里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6: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2: 江城台记者微波报道。9月15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客场挑战湖州王安吉队，经过4节鏖战，江山队以81-85憾负安吉队。首节比赛，江山队开局稍显慢热，安吉队打到该节中段，凭借钱少雄的2记3分，一度以15-9占先。此后，少南郑如伟连续突破得手，首节将分差追至14-18。次节比赛的关键时刻，郑如伟连续命中2记3分，并突破少南得手，个人连得8分，帮助江山队追至32-37。节末，安吉队再度发力，江山队半场以34-43落后。一边再战，江山队追分意图明显，周玉航3分率先命中，双方随后均提升防守强度。江山队坚决冲击安吉队内线，多次突破上篮并造成杀伤。然而，追分势头正盛之际，郑如伟受伤离场，江山队失去重要得分点。三节战罢，江山队56-60暂时落后于安吉队。末节决战。

0: 少南开场连续杀伤内线，连得四分，将比分扳至60平。此后，江山队虽然一度紧咬比分，但该节中段，安吉队再次内外开花，将比分拉开至75比65。面临困境，江山队依旧顽强拼搏，并加强外线出手。比赛还剩2分半钟左右时，周玉航、少南相继得分，江山队将比分追至72比77。比赛最后，安吉队通过连续突破得手，又再次将比分拉开。最终，江山队以81比85憾负安吉队。从首节落后到次节追分，从第三节郑如伟伤退到末节一度扳平，江山队展现出的韧劲和敢打敢拼的作风，是球队接下来继续前进的底气。10月1号，江山队将带着这股拼劲回到主场迎战普陀队。另据了解，郑如伟在比赛中肩关节脱位，目前已就医复位，队医表示伤情并不严重，后续恢复较为乐观。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友相杯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挥拍开赛。全省十一支代表队430余名运动员将在赛场切磋技艺，奋勇拼搏。本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组别，共计24枚金牌。8时30分，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5片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羽毛球来回穿梭，运动员脚步灵活移动，起跳扣杀，往前轻吊，鱼跃救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宁波代表队运动员黄子豪：
2: 今天我们跟中山队打团体赛，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跟我的队友默契配合，最后以2比0的比分拿下了比赛。
1: 衢州代表队运动员吴卓普：
3: 而团体赛双打项目，第一局没热身开，然后分差蛮大的，第二局打得蛮好的，我对接下去的比赛还是蛮有信心的。
1: 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为期8天，将持续至9月22号。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晚，江山市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在城北小学体育中心开展赛前集训，为9月18号至23号在嘉兴市南湖区举行的2026相约这里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做最后冲刺。当晚的训练从赛前热身开始，队员们随后进行跑位、传切、投篮等基础单项训练，最后以5对5全场对抗赛的形式收尾。为提高训练强度，教练专门组织外部人员与球队进行对抗训练，以提升实战适应能力。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教练严毅：
4: 来说我们训练时间不是很多，那么好多队员都是要上班，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晚上或者说周末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训练。
0: 大湖山篮球队由四都镇各村在第3届村 BA 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选手组成，此次球队将代表衢州市出征省村 BA 总决赛，这也是江山首支基层篮球队代表衢州市参加省级赛事。四都镇党委宣传委员、大湖山篮球队领队郑生生：
5: 我们球队的球员呢都是来自各个村啊，组建了我们四都镇的这个大湖山篮球队，后代表衢州市啊去省里打总决赛啊，队员们都非常激动。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上午，由虎山街道江东社区联合市供销社举办的“邻里聚江东，供销惠万家，便民暖心”市集在江东社区中心广场热闹开市。活动现场，市供销社提供的粮油、果蔬、土鸡蛋等源头农货和各类民生用品琳琅满目，实惠的供销直供价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选购。考虑到社区老年居民较多，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老年特供区。除了平价购物，活动还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配送小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困难家庭等群体提供上门送货服务，一旁的红色服务角则提供小家电维修、磨刀、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居民还可以用家里的旧衣物、旧书本等可回收物兑换洗洁精、香皂等生活用品， 在促进邻里交流的同时，也倡导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近日，江山市图书馆2026年超级书房公益培训课堂秋季班正式开课，十门优质公益课程覆盖全年龄段，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9月13号，市图书馆各教学点内，学生们正安静专注地听课。象棋进阶课上，老师讲解了空心炮、当头炮等战术，还带孩子们了解了真假美猴王的棋谱。学员邱科博：
6: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下棋，然后呢还可以学棋，边练边学吧。
0: 本次秋季公益培训班课程设置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少儿类课程包括幼儿国学经典阅读、幼儿精品口才、少儿主题绘本深度阅读、少儿创意扭扭棒手工等八门课程，面向3至13岁少年儿童。成人类课程包括成人手工花艺、成人创意画课堂，每门课程均为8课次，上课时间安排在周六周日的不同时段。
1: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白棘种植基地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挖，基地里的3年生白棘长势喜人，最高亩产可达3吨。该基地2023年投资建设，种植范围覆盖凤林镇峡口镇多地，总面积190亩。今年是项目落地后的首个采收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介绍，今年计划先采收1期15亩，剩余白棘将分批顺延至明年采挖，实行年度分批采收模式。白棘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7: 亩产今天刚开始挖嘛，看可能是一亩嘛，2吨多到3吨左右，剩余收。
8: 一年收几次呢？
7: 一次嘛，你挖到一亩啊。在我们这个是3年的白棘，我们等于这块地种了3年了，3年才开挖一次嘛。
1: 为保障药效，基地坚守3年起挖的种植标准，同时采用自采自加工模式，筑牢产品品质根基。白棘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7: 我们自己基本上就烘干嘛，切片，就这两样。其制药还是那些东西呢，都是他们药厂的，都是药企来收购的，到处都有的。我们最大的销路是亳州这边，拉亳州药材市场那边去卖的。
1: 针对白棘3年一茬采挖积空的特性，基地把190亩地块划分为2年生、3年生2个种植梯队，通过轮作模式避免产业断档，保障中药材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此次首轮采收验证了江山具备白棘规模化种植的优越条件，为本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专家团队也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稳步推进轮采计划，优化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助力乡村特色产业稳步提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六几番折冲大起战云。齐闵王很是有些着急，整日在王宫后园的大湖边焦躁地转悠。眼下已经是四月末，节气下一过，进入中影便是收种农忙时节，农忙一过又是酷暑，这段时光都不宜大军征战。在刨去窝冬之期，一年中能打仗的十月也就是春秋两季，若春日晃过便只有秋季两三个月了。

对于一场灭国大战，显然有些太过仓促。按照齐闵王掐尺等寸的谋划，苏代出使秦国来回最多一个月，回来时正好三月初旬时卯。谋划一旬，立即发兵，赶在五月中旬的中决之前，灭宋大战便可大体告一段落。纵有善后小战，也可在秋高气爽的八九月了结。如此，可在今年之内了了这个头等心愿。如今四月将完，这个苏代还没有音信，堪堪一个用兵大好季节被白白错过，齐闵王如何不急火攻心？这一日，转着转着，齐闵王心中突然一亮，左右是要打仗，何不先将军马粮草调集齐整，一过夏芒到七风至立秋，立即发兵灭宋。主意一定，齐闵王立即急召丞相孟尝君与上将军田缜入宫。两位大臣刚刚坐定，齐闵王便急迫地说了自己的谋划，末了激愤道：灭宋大业贵在出其不意，目下立即着手，金秋一举灭宋。谁知两位大臣听完，一时默然，仿佛不知从何说起。齐闵王素来简洁快捷，说到臣子面前的事，便是必须要办的事。所谓君臣共商，实际上只是臣子受命的过场而已。如今这将相二人，非但没有惯常的谨遵王命的高声领命之词，反倒是低头思忖，面有难色。齐闵王老大不高兴，沉着脸道：灭宋大业，两位不以为然吗？田缜猛然抬头，拱手高声道：臣谨遵王命。这便是了。疏忽之间，齐闵王笑了：孟尝君以为然否？臣妻我亡。孟尝君不卑不亢。灭国大事牵涉天下，上卿未归，大事不明，臣以为我王不宜轻举妄动，一旦30万大军集结边境，势成骑虎，届时若有不测之变，进退维谷，给人以可乘之机，臣望我王三思。危言耸听。齐闵王冷笑一声：但有30万大军灭宋，牛刀杀鸡，何来骑虎难下？孟尝君，你倒是跟着苏秦学会了一套说辞。说着，脸色黑了下来。旁边田缜大是惶恐，看看暴烈无常的齐闵王即将发作，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宫门内侍一声高宣：上卿苏代请见齐王。上卿，快，快宣！齐闵王大步走向宫门，要亲自迎接苏代。伴随着内侍的喧呼，齐闵王大笑着进殿，仿佛迎回了一个不是功臣，又仿佛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孟尝君心中一动，总觉得那熟悉的脚步声急促而沉重，那失礼寒暄的话语似乎也没有往日那般从容，莫名其妙的一阵不安，不禁大皱眉头。这片刻之间，齐闵王已经拉着苏代的手到了殿中，一边亲自扶苏代入座，一边高声吩咐内侍上茶，高兴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待苏代刚刚饮下一盏凉茶，齐闵王忍不住道：上卿，本王等你等得好苦也，快说说，秦国出兵几多？苏代笑道：我王莫急，此事头绪颇多，需一宗一宗说来。齐闵王笑道：好事多多，那便快说。第一宗。苏代拱手道：第一宗，秦国欲召回甘茂，委以上卿之职。以臣之见，甘茂为邦交之才，对齐国有用，愿我王留任甘茂，共图大业。好说。齐闵王一摆手：任甘茂为上大夫，御史宣甘茂进殿议事。如此快捷利落，大出苏代意料。看样子齐闵王早已经忘记了对甘茂的不满，甘茂倒是料得丝毫不差。疏忽之间，苏代有些懊悔，觉得此事说得太早，然则一句话

0: 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也是无可奈何了。眼看着齐王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焦急地等待第二宗、第三宗好事，苏代也只有振作心神说下去了。第二宗大事，宋国与秦国结成了合纵盟约，秦国决意保护宋国。一言落点。 齐闵王脸色沉了下来。如此说来，上卿劳而无功。苏代拱手道：“我王明鉴，秦国并非兼职护送，然却一定要秦齐分送才出兵，而我王严令臣不得答应分送，臣虚与周旋，企图使秦作壁上观，不干涉齐国灭宋，然则。” 宣太后与秦王未染一意孤行，臣实在是无可奈何也。区区两件事，花了2个月时间，齐闵王顿时没了热气。我王明鉴，臣之所以迟归，是因为经过陶邑与巨野泽时，暗访了旬日有余，得知。 秦国已经在陶邑与巨野泽西岸�驻扎了5万铁骑，并非无端单言时日。苏代知道这个齐王喜怒无常，只有将话说得明白无误，才能免得他无端生疑。齐闵王在殿中慢慢地转悠着，虽然一句话没说，脸色却越来越阴沉。苏代见孟尝君毫无表情的模样，料到他有难处。 还得自己说话，于是一拱手道：“臣齐我王，为今之计，当暂缓灭宋，后秦宋合纵瓦解时，再徐徐图之。”齐闵王猛然转身，勃然大怒，直指苏代面门，吼道：“说得出口，徐徐图之，分明是与齐国一个生气！不要本王灭宋，瓦解本王霸业！” 苏代入室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公然斥责？当年纵是强横如燕国子之者，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加之有苏秦名望，在列国从来都被当作邦交大师奉为座上宾，此时受此无端斥责，顿时大事尴尬，突然气血上涌，拱手抗声道：“我王不纳陈言有可，如何能无端指责臣与秦国沆瀣生气？邦交有道。” 使臣有节，我王如此指斥，臣却何以自容？齐闵王不理睬苏代，啪的猛拍书案：“上将军，你说，臣唯以王命侍从。”田稹慷慨高声，毫不犹豫。齐闵王辞色稍缓：“孟尝君之意如何？”孟尝君淡淡道：“田稹以为。” 上卿谋国老成，我王当善纳其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非宋国不当灭，投鼠忌器，情势使然也。正在此时，甘茂匆匆进殿，齐闵王劈头一句道：“上大夫，我欲灭宋，秦国当道，你说本王该当如何？”甘茂即是机警。
1: 一瞄殿中几人面色，大体明白了君臣正在激烈争执。齐闵王当头一句响亮的“上大夫”，分明是要他抗衡谁个？能有谁？看脸色，定然是苏代无疑。可甘茂如何能给苏代这个恩公难堪？装作思忖了片刻，甘茂肃然一躬道：“我王明鉴，灭宋为小业。”
0: 抗秦方为大业，以臣愚鲁之见，若能借此机会重新发动六国合纵，进攻秦国，不失为将计就计之霸业远图也。甘茂一言，举座愕然，既回避了灭宋，又将事体引上了合纵抗秦的大道，倒真是别开生面。 眼见齐闵王眼珠连转，阴云顷刻散去，搓着手惊喜笑道：“你是说，索性合纵攻秦？”上。

0: 余拓而已，但凭我王决断。一番话落点，齐闵王哈哈大笑：“好啊，不吃小鱼吃大鱼。”上卿、丞相，本王重开合纵，抗秦大业，你等还有何说？兴奋之情从每个毛孔都喷发出来，且着意将苏代提在孟尝君之前，显然是对方才的指斥苏代。 委婉致歉了。孟尝君与苏代一时默然了。合纵抗秦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天下大道。孟尝君半生追随苏秦，为的便是合纵抗秦。苏代继承兄长名望，究其实内心图谋也是纵横天下。可鬼使神差，两人都没有转过这个弯儿，却叫甘茂出了个大大的彩头。 然则事已至此，两人又能如何？想想，毕竟也是自己当做的大事。孟尝君慨然拱手道：“合纵所擒，为上卿与臣之毕生心愿。我王若能攘臂举旗，臣与上卿自当一力驰驱。”孟尝君怕苏代意气用事，拉不下脸面，而与齐王真正闹僵，此刻特意将苏代拉了进来。 算是替苏代表示了赞同。偏是齐闵王性情古怪，盯住了苏代，笑道：“上卿，国事为重，不说话吗？合纵抗秦，历来是臣之本意，自当持驱效命。”苏代明明朗朗，毫无难堪。好，齐闵王击掌大笑：“君臣同心，合纵攻秦。” 丞相说：“如何分头合纵？”孟尝君思忖道：“臣以为上卿出使燕赵，上大夫出使楚国，臣入魏韩两国，思维妥当。”好，齐闵王又是击掌大笑：“三日之后立即出使，约定列国，三月后出兵，入秋灭秦。本王与上将军调集兵马，压向中原。” 一场有可能君臣失和的僵局，片刻间神奇的化作了同仇敌忾。齐闵王大事兴奋，连呼上天助我，立即下令大摆宴席为上卿洗尘。君臣四人开怀痛饮，备细商议了合纵攻秦的诸多细节，直到夕阳闲山，方才散去。夜来回府，孟尝君心有不宁。 直在后园大湖边转悠。合纵攻秦自是人心所向，以齐国木下60万大军，比秦国兵力还强盛。只要京城合纵打败秦国，齐国便是天下第一霸主无疑。假以时日，统一天下也未可知。然则，这个齐王却始终叫人忐忑难安，一惊一乍，反复无常。 论事但凭好恶，定策急功近利，大臣擢升贬黜，易如反掌。如此国王能走得几步之遥？正在举举漫步，亲信门客报说苏代到了。孟尝君二话没说，吩咐停下煮茶。两人月下对坐，一时相对无言。良久，苏代喟然一叹：“田兄。”
1: 合纵攻秦已了，我想辞官归隐。孟尝君不禁惊讶：“此话从何说起？”苏代又是一叹：“殷见不远，在夏后之事，君不计田忌孙膑了。”孟尝君默然无对，良久道：“齐国气象，我也难安。”
0: 且看得一阵再说。苏代道：“此等国君为甘茂可侍，宫中谋国，终难长久也。”孟尝君又是一阵沉默，末了一声叹息。正在此时，门客又报说甘茂前来辞行。孟尝君大是惊讶，莫非甘茂也要辞官离齐？忙吩咐门客。 请上大夫进来。待甘茂入座， 孟尝君劈头便问。

尚大夫欲去何方？甘茂拱手笑道：“明日入楚，合纵攻秦，岂有他哉？”孟尝君释然一笑：“尚大夫勤于国事，难得。”孟尝君，谬讲也。甘茂轻轻一声叹息：“流落之身，不敢留恋中枢是非之地而已，何有如此大义高风？”又转身对苏代一拱：“甘茂今日唐突，尚请上卿见谅。”苏代揶揄笑道：“哪里话来，尚大夫解我僵局，送我一彩，何敢不识抬举也？”甘茂怅然道：“非是茂左右逢源，实在是此公乖戾，难以侍奉。但有一言不合，立有杀身之祸。明事如上卿者，死于此公之手，未免可惜也。茂非逞能之辈，此中苦衷，难以尽恕也。”苏代心中一动，欲言又止，终是叹息一声了事。孟尝君突然哈哈大笑：“客有天命，丧气个鸟！合纵攻秦，先轰轰烈烈一场再说，终不能目下作鸟兽散。”还是孟尝君。甘茂赞叹一声，笑问：“我欲入楚，君可有叮嘱之事？”“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孟尝君拍着石案笑了：“第一件，替我向春申君讨一口吴钩。第二件，再将这口吴钩赠给一个你必能遇到的奇人。此人不是楚人？”“自然不是。”“此公高明上姓？”孟尝君笑道：“我只说一句，你但遇此人，便知我要送剑于他，遇与不遇，皆是天意了。”“妙，此等揣摩行事，正是甘茂所长，断无差错。”甘茂乐不可支，一言落点，孟尝君与苏代同声大笑。次日清晨，一队车骑出了临淄南门，兼程急进，直向楚国去了。过得两日，孟尝君与苏代的车骑大队也隆重出行，向西进入中原。齐国的合纵攻秦战车隆隆启动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

0: 上林去，母牌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贵了，是国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不办。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70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古一今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93班刘。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

0: 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赋，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结、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1: 我感觉很好，你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0: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2: 日前，青湖街道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集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

0: 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2: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食品留样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3: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消毒灯啊，也可能时间长了，灯的中间也那个亮度也不够。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员工日常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傅明：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管和双水机一公开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全市师生饮食健康安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

0: 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他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3: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4: 那你呢？
3: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2: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5: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4: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2: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4: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2: 说罢便自刎而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8集，汉皇舞剑尽兴，对沛县父兄说，
5: 哎呀，有此悲酷相，朕虽在关中建都，可万岁后魂魄依然会思念沛县，况且这里是朕的福地，朕以沛公名号与义旗抗暴秦，最终拥有天下，朕又以沛县作为汤沐邑，世世代代不征赋税。
2: 沛县的父兄神武故人都高兴得三呼万岁，天天和汉皇在一起喝酒谈笑，回忆以前的趣事，极其快乐。有一天，酒店老板武父喝高了，醉醺醺地说，
10: 刘季啊，你呀、啊、还欠我8吊酒钱呢。
2: 大家都哈哈大笑。县令连忙说，
10: 县令拨款还你，不要再提起了。
2: 汉皇在沛县住了10天，打算离开了，说，
5: 哎呀，我带来的人太多了，给你们增加太大负担了。
11: 父老乡亲舍不得让他走，又强留他，让他又住了三天。父老对汉皇说，
12: 沛县免赋，封城也应该免赋啊。
11: 汉皇说，
5: 啊，封城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最不会忘记。
11: 最终封城和沛县一样，成为汉皇的汤沐邑，皇家不向封城收赋税。汉皇还在故乡封了沛侯刘濞为吴王。刘濞是汉皇二哥的儿子，当时才20岁。可是汉皇刚转过身就后悔了，对刘濞说，
5: 哎呀，我想50年后东南有人造反，应该就是你吧。咱姓刘的都是一家人，你可千万不要造反啊。啊，
11: 刘濞慌忙跪下去说，
13: 不敢，万万不敢。
11: 汉皇回到长安，陆贾把新语一书献上，奏道，
14: 启奏陛下，新语共12篇，从古至今的国家成败的原因差不多都总结出来了。
11: 汉皇说，
5: 那你就把新语从头到尾念给朕和全体大臣听吧。
11: 陆贾就开始大声诵读起来，听着陆贾的诵读声，汉皇陷入沉思。
5: 秦始皇焚书坑儒，禁锢思想，压制言论，不得人心，到头来害人害己，天下的书籍不是照样流传至今吗？要让民众读书，又让民众说话，这个道理我懂。可是啊，太中大夫陆贾天天在我面前吟诵诗书，称道诗书，哎呀，弄得我这个啊，我这个不爱读书的马上天子心烦意乱，就骂他，你爷爷骑在马上得天下，哪有时间去读诗书呀？别在你爷爷面前显摆了，你那酸腐如深的子曰诗云让你爷爷听了毫不心烦呢。这没想到陆贾回答我说，
14: 骑在马上可以获得天下，难道骑在马上还可以治理天下吗？商汤周武依靠武功取得天下，又依靠文治守住天下，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计呀。吴王夫差穷兵黩武，招致灭亡，秦朝任用严刑酷法，不思改变，最终灭亡。假如秦兼并六国以后实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么可能得到天下呢？
5: 话虽说的难听，但很有道理，我虽不高兴，但心服口服。我对陆贾说，你就为朕写下秦为何失天下，朕为何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成败得失的原因吧。这陆贾就一篇篇的写出来，一篇篇的念给我听，使我收获很大，现在汇集成册，应该让大臣们也来学习，以自借鉴。
11: 听到陆贾已把新语读完，汉皇命令萧何，
5: 萧丞相，根据新语的经验教训，要重新定制大汉律令，你负责主持这项工作。
11: 萧何根据汉皇的旨意，不久就制定出了汉律9章。新的汉律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结束了秦朝摧残文化、打压言论的暴政，开创了雍容大度的政治局面，形成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汉律9章一直延续使用了400余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汉朝。汉皇见太子身边有了商山四皓，认为太子羽翼已丰，无法改换了，心中很为戚姬悲伤。看到戚姬伤心落泪，无奈地说，
5: 哎呀，别伤心了，这也许是命啊。当年呢，就有人说吕雉的命相贵不可言，也许她不但有做皇后的命，还有做太后的命，你以后对她恭敬一点，小心一点就是了。
15: 好了好了，咱们快乐一些啊，为我跳一段楚舞吧，我为你唱一首楚歌。
11: 汉皇马上放声唱起即兴之作《鸿鹄歌》。
15: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何以就？恩绝四海，恩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脚，善安所失。
11: 歌声激越，苍凉悲切，一连唱了好几阙。戚姬挥舞长袖，且歌且舞，泪如雨下。汉皇心中无限悲痛，看不下去了，起身一走了之。其实啊，他心里十分愧疚，
15: 连自己心爱女人的一点要求都无法满足，算什么皇帝呀？
11: 汉皇心在滴血，那剑伤也在滴血，当夜就发冷发热，说起胡话来了。吕后寻求到一位良医，良医给汉皇的创口上药，重新包扎伤口。汉皇清醒过来，问医生：“
15: 这创伤还能治好吗？”
11: 医生回答：“
10: 能治好。”
11: 可是汉皇却感觉那回答的背后是不能治好。于是汉皇突然谩骂起医生来：“
15: 我一计不一，提三尺宝剑去一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人命在天。如果大限已到，你是扁鹊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11: 就扯掉药包不让医治，说：“
15: 赏赐五十锭，别再让我看到。”
11: 医生被他打发走了。吕后看到汉皇精神不错，怀疑是回光返照，连忙问他身后人事安排。
16: 陛下百岁以后，如果萧相国死了，要让谁接替？
11: 汉皇回答：“
15: 曹参。”
16: 曹参以后呢？
15: 王陵还行，不过王陵有些憨直，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虽然很有智谋，但是太聪明，反而不能独当一面，不能决断大事，只能当副手。周勃虽然口拙，但是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的人肯定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
16: 那周勃以后呢？
15: 以后的事儿啊，你不会知道了。
11: 汉皇刘邦在高祖十二年驾崩，吕后到第四天还不发丧，他和情夫沈亦基商量说：“
16: 诸位将领和汉皇都同样是平民出身，一起打下天下，现在北面为臣，经常感到不痛快，以后他们要侍奉年轻皇帝，不是更不服气吗？不把他们全部灭族，恐怕天下难以安定。”
11: 宫里有人听到了，连忙去告诉李商将军。李将军找到沈亦基，对他说：“
14: 我听说皇帝驾崩已经四天了，还不发丧，吕后还想要把诸将全部除掉，如果这样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带领十万大军镇守荥阳，樊哙周勃带领二十万大军安抚燕国和代国，他们如果听到皇帝驾崩诸将被杀，一定会联合起来带兵攻打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汉朝灭亡指日可待了。”
11: 沈亦基连忙入宫告诉吕后，吕后害怕起来，这才下令赶紧发丧，大赦天下。群臣都说：“
12: 汉皇出身低微，拨乱反正，平定天下，今为汉太祖，功劳最高。”
11: 于是群臣将汉皇尊号定为高皇帝，庙号太祖，太子即位为皇帝，史称孝惠帝。群臣考虑到高祖思念故乡，就提议以沛公作为高祖元庙，并让高祖所教唱大风歌的120名年轻人作为乐手，天天在高祖元庙吹拉弹唱。高祖的魂魄应该已经回到故乡，他会感到很快乐吧。刘邦，原名刘季，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汉朝的开国皇帝，汉民族的缔造者，汉文化的开拓者。刘邦和他开创的汉朝 永远值得后世中国人敬仰与怀念。他的诗作《大风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大汉雄风，慷慨大气，万古传扬。有诗赞曰：运筹不若张子房，功法怎比韩无双，知人善任攻心计，威加四海称汉皇。汉景帝驾

0: 崩，太子刘彻即位，史称汉武帝。那时武帝很年轻，太皇太后说，
1: 应该叫李广来做未央宫的卫尉，有李广这样的人保护皇帝，奶奶才放心。
0: 刘彻天真的问，
2: 李广有那么厉害吗？让奶奶这样看重。
1: 李广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忠诚可靠，这样的人当卫尉最合适。
2: 那您说说李广的故事吧。
1: 李广身高力大，胆量过人，又是神射，你爷爷当年出去打猎都要让他当护卫，每当碰上猛兽，李广总是要等猛兽走近才肯放箭，所以百发百中。他常常单身和猛兽格斗，虽然有时被猛兽所伤，但总能杀死猛兽。你爷爷当年就说过，太可惜了，李广生不逢时，如果生在高皇帝那时，当个万户侯是不在话下的。唉，你祖父虽然很欣赏李广，可当时国家要避免战争，与民休养生息，所以没有李广大显身手的机会。
2: 李广不是在边关当太守吗？有打仗的故事吧？
1: 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国家需要休养生息，让李广守边是以防御为主，没大仗可打。可是打仗的故事还是有的，我就说一个给你听吧。
0: 太皇太后说的故事发生在汉景帝年间。
1: 那年冬天，匈奴遭遇雪灾，单于突然带领几万人马袭击上郡，把上郡的粮食都抢光了，连许多百姓也被掳去当奴隶了。你父亲实在忍无可忍，就派了最信任的宦官去协助李广训练军队，准备抗击匈奴。有一次，那宦官带了几十个骑兵出去打猎，在沙漠里碰到三个匈奴人，那匈奴人箭法够准，一箭射倒一个，竟把宦官的随从全都射死了。宦官马快总算逃回营地，但也受了箭伤。李广听了宦官的描述，认定那三个匈奴人是射雕手，马上带领100多个骑兵去追杀那三个射雕手。疾驰几十里，终于赶上那三个人。李广指挥骑兵们摆开左右两翼，自己亲手射死两个匈奴人，把另一个生擒了。就在这时，沙漠深处突然冒出几千个匈奴骑兵，黑压压的一片，把李广的部下给吓坏了。那几千匈奴兵以为李广他们是右骑，连忙在山丘上摆开战阵。李广对部下说，大家都别跑，只要一跑，匈奴马上会追赶过来，谁都会死在匈奴剑下。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匈奴会以为汉军就在附近，我们这些人只是诱兵，就不敢过来杀我们。李广命令骑兵们迎着匈奴兵前进，一直走到距离匈奴兵不到2里的地方，又叫骑兵停止前进，下马解鞍。有个骑兵说，离敌人这么近，万一有紧急情况，来得及上马吗？李广说，我们下马解鞍，他们会更相信我们是诱兵。匈奴兵果然不敢上前。匈奴有个白马将军出阵监护士兵，李广马上带着十几人冲上去把他射死，又回到队里下马解鞍，还让大家都躺在沙地上休息。这时天色已晚，匈奴觉得李广他们很可疑，愈加怀疑附近有伏兵，就在半夜悄悄撤兵了。

0: 李广带领随从在天亮时全身而退。
1: 太皇太后说完这个故事，向刘彻夸耀说，
0: 你看李广就是这样有胆略，临危不惧，又有极致，难怪典蜀国公孙浑爷对你父亲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但是他过于自信，总爱和敌人单挑，只怕早晚会损失这员猛将。你父亲只好把李广从最前线边城撤到第二线边城。
1: 从太皇太后那里回来，刘彻好奇地问他母后，
2: 李广那么有本事，为什么至今没有封侯呢？
1: 太后悄悄告诉武帝，
3: 当年平定七国之乱时，李广是骁骑都尉，夺了吴楚叛军的帅旗，立了大功，名显天下，梁王很器重他，授给他将军应授，他接受了，这就犯了大错，因为不是皇帝不能授印，他不该接受梁王的将军应授。后来呀，将功抵过，李广没得到任何封赏，还被先帝打发去守卫边城。
1: 武帝恍然大悟，时光流转，刘彻长大成人了，
4: 如今国家武库刀兵充盈，太仓之谷沉沉江阴，民殷国富，匈奴屡次来犯我大汉边境，朕绝不能再隐忍姑息了，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
1: 李广以卫尉的身份当上将军，参加马邑之战，这是他长期守卫边关，擅长防御，不擅长进攻，加上他运气不佳，在沙漠中迷失方向，最终无功而返，厄运接踵而来。不久，李广又参加了一次军事行动，带领数千汉兵出关，一出雁门关，他的军队马上遇到了数万匈奴骑兵，黑压压蜂拥而来，数千汉兵抗击十倍以上的匈奴骑兵，自然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名气太大，单于亲下命令，
5: 要活捉李广送到我这儿来。
1: 李广身负重伤，被匈奴骑兵团团包围，在昏迷的状态下被匈奴抓住，匈奴看到李广伤势严重，就把他放在两马之间的网兜上。李广醒来后仍然闭着眼睛假装昏死过去，内心却在分析自己如今的处境，
2: 这是哪儿啊，怎么在移动，我被俘了吗？
1: 就这样走了十几里，他用眼角瞟见旁边有个年轻匈奴骑的一匹好马，心中盘算了一会儿，突然腾空而起，跃到那个匈奴的马背上，把那个年轻匈奴推下马，拿他的弓当马鞭，一口气奔驰了几十里。
6: 我去，是人吗？都重伤成那样了，还有如此的身手，
7: 别给老子整没用的，快追。
1: 事出突然，匈奴一时反应不过来，待到清醒过来，好几百匈奴骑兵急忙纵马直追。李广利用年轻匈奴挂在马上的弓箭，一边奔驰一边回头射杀追兵，终于脱险回到塞内。这一次脱险经历很具传奇色彩，在匈奴那里，李广被视为神人，从此得了一个飞将军的美名，可这在汉朝却被视为奇耻大辱。
7: 堂堂大汉将军竟然没有为国死节，而是被匈奴活捉，简直丢人。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戒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障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怪天路塌，最远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 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

0: 虞姬对想王说，
1: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2: 那你呢？
1: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0: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3: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0: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0: 说罢便自刎而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按照汉朝军法，李广部下伤亡惨重，自己又被匈奴活捉，应当处斩。后来李家以钱赎命，李广总算逃过一死，但被废为庶人。李广闲赋在家，实在十分郁闷，非常苦恼。影音侯灌婴之孙灌强就经常来邀他上山打猎。那日黄昏，李广带个随从出门，跟灌强在乡间饮酒，回家时候经过霸陵亭，霸陵县尉喝醉酒呵斥李广说，
3: 这么晚了还在游荡，是不是盗贼，把他抓起来。
0: 李广的随从说，这位是先前的李广将军。那县尉骂道，
3: 就是现任的将军也不许不许半夜到处游荡何况是以前的将军。
0: 那县尉坚持不放李广回家，还把李广扣在霸陵亭一整夜。李广觉得被县尉当作小偷，真是平生莫大耻辱，恨透了凌辱他人格的县尉，心里发誓，
2: 此仇不报非君子也，有朝一日非宰了这欺人太甚的家伙不可。
0: 过了不久，边防形势突然恶化，匈奴人攻入辽西，杀死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将军。武帝气得吹胡子瞪眼，拍几案摔检测，盛怒之下他忽然想到老将李广，就把韩将军调到右北平，招来李广，封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可没忘记霸陵县尉，他向武帝要求，
2: 请让霸陵县尉跟随我上任。
0: 武帝答应了，马上派人通知霸陵县尉，叫他跟李广将军走。霸陵县尉战战兢兢，跟着李广去了右北平。县尉到达军营后，李广问他，
2: 我怎么就是小偷， 我哪儿像小偷了？
0: 霸凌县尉磕头如捣蒜，哀求道：
9: 哎呦，李将军，李将军，我错了，我错了， 我永远不是泰山，永远不是李将军。您大人有大量，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饶我一回吧。
2: 我家世世代代为武将，谁受过这等侮辱？我饶了你，就等于甘愿接受你的凌辱。这等侮辱都可以接受，还有什么侮辱不能接受？拉出去斩了。
0: 肥将军李广孤胆勇狠，见义超人，名震边关，让匈奴闻风丧胆。自从他担任右北平太守以后，匈奴竟然不敢到右北平叩关，边关百姓一直平安无恙。这就是猛将威名无法衡量的价值吧。李广将军武艺高强，绝不是浪得虚名。有一次他去打猎，在昏黑的夜色中，错把草丛中的石头当作老虎，用力射他，箭簇竟然没入石中，可见李广将军的履历过人。李广将军肯定没有想到，这件事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被唐朝诗人卢纶写成一首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短短四句诗，二十个字，使李广将军的美名万古传扬。汉武帝元朔八年，李广带领4000骑兵从右北平出发，博望侯张骞带领10000骑兵从另一条路出发，他们相约在某地会合。李广所率领的4000骑兵刚走了几百里地，就被匈奴左贤王所率领的40000骑兵包围了，汉军骑兵都很惊恐。李广派自己儿子李敢骑快马冲撞匈奴，李敢带领几十个骑兵直接穿过匈奴骑兵，又从附近奔驰而回，告诉李广说：匈奴没什么可怕，很容易消灭。军士们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下来。汉武帝元寿四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联合出兵攻击匈奴，李广屡次主动请缨，武帝认为他年纪太大，运气不佳，没批准他的请战。过了很久，武帝考虑到李广即将退出军事舞台了，应该给他提供最后一次立功的机会，才勉强答应让他参战，并且让他担任前将军。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已到塞外。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匈奴主力的行踪，便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出发了。他命令李广军队和右将军赵翼基的军队合并，从东路进发。东路迂回曲折，水草又少，李广请求说：
2: 我是前将军，你怎么能让我走东路呢？我从成人那天就和匈奴打仗，今天才有机会直接和单于作战，我愿意做前锋，为攻打单于而捐躯。
0: 卫青暗中得到皇帝的告诫，说：
10: 李广年老，气运不佳，曾经好几次被匈奴击败，不能让他直接进攻单于，以免贻误了这次抓住单于的战机。
0: 所以不管李广怎么请求，卫青都不敢答应他。李广知道请求无效，便不和大将军告别，怒气冲冲地走了。李广和赵翼基将军的部队走东路，本来行军条件就很差，雪上加霜的是向导不见了，没人引路，半途又迷失方向，没能准时和大将军会师。当时大将军遇上了单于的主力部队，由于李广未到，只好依靠自己的部队，用创新的五钢车战法跟单于展开决战。虽然他们大获全胜，可是没人配合堵截，让单于遁逃了，功亏一篑，大家难免感到有些遗憾。李广得知由于自己延误会师，导致大将军没能抓住单于，悲愤万分。他面对大漠黄沙，仰望苍苍高天，捶胸泣血道：
2: 苍天哪，我李广一生与匈奴对抗，身经百战，未能建立奇功，引以为憾，这次有机会和大将军一起直接和单于决战，决心要抓住单于，扬名后世，可是大将军偏偏让我走东路，
11: 我又偏偏迷失道路，难道这是天意吗？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再也没有机会报效国家，扬名显世了。今天就让我血染黄沙，马革裹尸吧。
0: 说完，他抽出长刀，仰头自刎，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一生守卫的祖国边关。所有的将士都放声大哭，百姓得知，无论老幼也都痛哭不已，天地也为之变色，飒飒风起，竟飘起罕见的雪珠来。不得不说，李广的运气是真的不佳。李广，西汉名将，今甘肃晋宁人，家族世代为武将，擅长建设。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一个孤胆英雄的传奇，堪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第一人。有诗赞曰：猛将寻寻如比人，身经百战复其能。纵南封侯盛名在，桃李不言七字长。元光五年，汉武帝派出四支军队出塞寻找匈奴，打击匈奴。第一支队伍由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从上古郡出塞。第二支队伍由轻车将军公孙贺率领，从云中郡出塞。第三支队伍由骑将军公孙敖率领，从代郡出塞。第四支队伍由骁骑将军李广率领，从雁门关出塞。每一支队伍都是10000骑兵。卫青来到塞外草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极目所在了无人烟。他一霎时就明白了打击匈奴的困难在何方。匈奴逐水草而居，以马背为家，单于所率骑兵驰骋万里，来无影去无踪，想要与匈奴军队相遇，只能碰运气。这个骑奴出身的年轻人心里想啊，
10: 我出身卑贱，能当上车骑将军，全仗姐姐卫子夫是皇帝后宫的美人，在满朝文武的眼中，我是个依靠裙带关系当官的外戚，而且是奴隶出身的外戚，人家看不起我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次是我第一次带兵出塞打击匈奴，我一定不能辜负皇帝的信任，一定不能空手而归。
0: 卫青正在胡思乱想，忽然看到几个汉人骑着马载着货远远而来，他心中一动，
10: 这些不怕死的商人来塞外收购皮货，一定了解匈奴骑兵的情况，我必须好好的跟他们交朋友，让他们帮我打探匈奴消息，这样我才不会在塞外变成瞎子，变成哑巴，变成聋子。
0: 卫青原本就是私生子，放羊娃，骑马奴，低贱的出身让他失尽了生活的苦头，尝遍了世态炎凉。虽然他现在成为了国戚，当上了将军，对人的态度依然是那么谦和，那么友善，所以啊，他很快就和那几个商人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商人朋友告诉他，
12: 你们要在草原上寻找匈奴骑兵，就好比大海捞针，不，比大海捞针还要难，那针呢，在海里不会动，草原上的匈奴骑兵行踪不定，不是更难找到吗？
0: 卫青问道。
10: 这么说，我们无法主动打击匈奴了，只能等匈奴入塞稍稍抢掠，才能和他们交战吧。这么多年来，每次他们入塞抢掠，待到我大军赶到，他们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12: 其实啊，匈奴单于有固定的地方祭拜天地和祖宗，那就是圣地龙城，在龙城是有军队长期驻扎的。
0: 卫青大为惊喜，又问，
10: 龙城在哪儿？我们可以知道龙城吗？
12: 啊，龙城啊，离这里有上千里呢，不过如果带上轻骑部队偷袭，倒是个好办法，因为啊，绝对不会扑空。
10: 好兄弟，你给我们带路，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12: 我也很想为国家出力啊，只是
10: 只是什么？
12: 只是啊，以后断了财路，这家里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呀。
10: 这事儿好办，待到我们得胜回朝，我可以把皇帝的赏赐分给你。
0: 卫青依靠商人带路，千里奔袭，直捣龙城，打败了驻扎在龙城的匈奴骑兵，斩首700，胜利而归。
12: 汉皇对卫青的战绩非常满意。

0: 700的骄人战绩，确实意义非凡，因为他打破了匈奴是天之骄子不可战胜的神话，给畏惧匈奴犹如畏惧猛虎的汉军以极大的鼓励，增强了汉军战胜匈奴的信心。再者，千里奔袭主动出击，这是战法的创新，同时启示汉军要与匈奴作战不能用步兵，只能用骑兵，行动迅速才能实施有效追击。唐朝的王昌龄的出塞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正是对卫青越过阴山直捣龙城击败匈奴的高度赞美。卫青确实是汉朝的干城，也许啊，唐朝诗人也知道汉武帝晚年下令将卫青的墓冢修筑成阴山形状的典故吧。历代许多人以为这首诗是赞美飞将军李广，我却认为可以商榷。李广从没去过龙城，而他长期守卫的右北平远在东北辽宁，距离阴山数千里。魏家大喜临门，卫子夫生下皇长子刘据，气魄非凡的汉武帝竟然把歌奴出生的卫子夫册封为皇后。可是谁知道汉武帝的想法呢？汉武帝对卫子夫说：
1: 别以为是你服膺了卫青，其实是卫青服膺了你。我感谢你让我有了儿子，更感谢你带给我卫青，我把驱逐匈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0: 汉武帝果然慧眼识英雄，卫青后来的赫赫战功不仅令汉朝臣民刮目相看，更令后代中国军人无限惊羡和仰慕。就在卫子夫被册封为皇后的那一年，也就是元朔元年，车骑将军卫青率领30000骑兵从雁门关出塞，找到匈奴军队，痛击了匈奴骑兵，斩首数千人。匈奴觉得遇上了克星，到汉朝边城抢掠不像以前那样易如探囊取物了，而且卫青带领骑兵主动出击，行动迅疾如风，使匈奴原先的优势顿然消失了。匈奴贵族集结了大量兵力，又杀向上古郡和渔阳郡。卫青想：
2: 你总来打我的边郡，我为什么不能去打你的老巢呢？那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秦朝的蒙恬曾经在那经营多年，而现在已被你们霸占几十年了，对长安形成直接威胁。我如果把河套地区夺回来，岂不是既能大伤匈奴元气，又能开疆拓土，弘扬国威吗？
0: 主意已定，卫青率领40000骑兵从云中郡出发，假装要去渔阳追击匈奴，走到半路突然朝西绕到匈奴后方，先攻占高阙，阻断河套匈奴和单于王庭的联系，又飞兵进陇西，使河套的白羊王和楼烦王成为瓮中之鳖。陇西的两个匈奴王发现汉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吓得只顾自己逃命，将几千个匈奴人和100多万头牛羊马全丢下不管了。汉武帝听到捷报，得知卫青收复河套地区，喜出望外，马上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同时立功的两位校尉苏建和张次公也分别被封为平陵侯和案头侯。卫青回到长安叩谢皇恩，同时无不担忧地说：
2: 河套地区是最富庶的草原，匈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想把它重新夺回去，陛下应该有万全之策吧？
0: 武帝说：
1: 河套地区水草丰美，地势险要，我决定在那里修筑朔方城，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
2: 地广人稀，筑城不是件易事啊！
1: 哈哈哈哈哈！我们大汉朝还怕没人吗？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把长安地区的豪强和失去土地的流民迁徙到那里，至少要迁徙10万人，才能把朔方城修筑起来。还要派军队驻扎在那里，除了屯田，还要把前朝蒙恬将军所修筑的边塞和军事防御工事都恢复起来。这些事我决定让平陵侯苏建。

0: 便负责。陛下考虑的十分周到，只有这样做，河套地区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大汉朝的疆域。朔方城修筑起来，不但可以解除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而且可以使我们拥有对抗匈奴的前沿基地，就像安插在匈奴眼皮底下的一把利剑，随时可以刺进匈奴的心脏。
1: 卫青叹服：“有道是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卫青的人生把这流传千百年的俗语给打破了。元朔五年，卫青双喜临门。那年春天，卫青再次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指挥天才，创造性地把远程奔袭和包围歼敌战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他获知匈奴右贤王正在700里外扎营休息，便指挥将军们分头包抄合围，自己则亲率轻骑部队连夜疾驰700里，好像空降神兵，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地。汉军抓住了10几个小王，虏获15000名匈奴男女，还有几百万头牲畜。捷报传来，汉武帝激动得彻夜未眠，天亮就派特使前去劳军。特使手捧印信到军中宣布：“
2: 拜卫青为大将军，统管全国兵马，加封卫青10亿6000户。”卫青的3个未成年儿子全部封侯，长子卫亢为宜春侯，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三子卫登为发干侯。
1: 军中将士齐声道贺：“
3: 大将军威武！”
1: 可是那些将军们都有些失意了，有点泱泱不快。这也难怪，功劳都归大将军一人，诸将难道都是摆设吗？卫青觉得封赏太过了，连忙给皇帝上书：“
4: 汉军大捷都是全体将士拼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经加封臣为大将军，加封微臣10亿6000户，臣儿子尚幼，没有贡献，未有存功，给他们封侯实在不能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三个孩子万万不敢受封啊。”
1: 汉武帝看了卫青的奏书，微笑说：“
0: 诸位将军论功行赏，我怎么会忘了他们呢？”
1: 随后根据各位将军的功劳，给10位将军封侯。卫青的门第已经改成大将军府了，喜事又追踪而来。那位卫青的旧主子平阳公主丧偶已久，太后要他在列侯中再选一位如意郎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戒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 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

0: 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许美静这个神奇的女人，她的歌几乎没有一首是难听的，这一点特别难做到。她能把一首本来写的可能不咋地的歌唱得特别特别的有味道。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前不久听到一位也是做音乐方面的朋友说这样一句话，她说对于这个残酷的歌坛，许美静这样的歌手是真的可能回不来了。虽然说我那么爱这样的歌手，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也默默地接受这样的说法。的确，歌坛娱乐圈他们更新换代的频率太高，速度太快，对于一位已经十几年没有出没的歌手来说，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又或者最多就是哦，就那个唱《城里的月光》《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那一个，是不是？仅此而已。而他自己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重新的发片，重新的出发，可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忘记一些事，记住你，记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概从94年到2000年，这个女人唱过那么多歌，陪伴过在爱情当中跌跌撞撞、受伤或者欢欣鼓舞的这些男男女女。许美静的答案，这首歌在当年可能就不算是特别主打的歌，到现在为止能够时常想起它的人恐怕也不是太多，但你可能就会在某一天做家务的时候突然间哼起这样的旋律。我想哼爱的代价，因为电乐是爱的代价，反正就是会让你一下子静下来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以前在说许美静的时候跟你说，感觉这是一个夜凉如水的女子，她的歌不太适合你大早上听，会把情绪搞得低落，甚至于感觉丧。但是在这样的华灯初上的时刻，这座城市慢慢变得颜色单调起来的时刻，听她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刚才这首歌就是1997年的《都是夜归人》专辑当中的答案，作词作曲就是许美静的欢喜冤家，也是她曾经的师父陈佳明。歌里说明天会怎样没有答案，对啊，甚至有人说压根就没有明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o Tomorrow， 一首爵士味道的歌。

0: 虽然歌曲叫做 No Tomorrow， 但是歌曲当中却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爵士就是这样的一种寡悲少喜的音乐类型，在你感觉自己的生活有各种起伏甚至于动荡的时候，适合听一些爵士，它会让你感觉到一切都是宁静的，而且它会像是一个朋友一样的在身边陪着你，虽然什么都不说，但你知道有它在你是安全的。刚刚这位演唱者他叫做 Jane Monahan， 来自于美国的一位爵士歌手，他的中文名翻译叫做甄梦海，我喜欢这个名字，珍重梦境里的那一片海洋。刚刚的歌说没有明天，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重新来过吧。这首歌叫做再续前缘。
1: J'ai tellement gâché l'histoire d'amour Dans ma solitude Quand je pense à tout ça Il m'arrive d'espérer Au creux de ton oreille

达拉蒙，他的声音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幻想，比如说觉得此刻你处在一个小酒吧里边，灯光迷离，色调昏暗，一杯酒和一个略微有些疲惫甚至于颓废的人，但是你知道明天你会继续的积极起来，奔向后天的。好比是你在工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大叔跟你说，哎，小伙子，工作遇到问题了。嗨，你大叔当年十年没工作呢。又或者是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啊哭的，然后大叔走过去说，小姑娘干嘛呀，爱情里受挫了。嗨，你大叔爱了几十个人，最后还不是一个人在那喝酒呢，来干一杯，没事了。他的人生阅历和那种特有的年代感，给他的声音，给他的音乐当中附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色彩。

李宗盛现场版的《我是真的爱你》。时间真的是一味很特别的药剂。你是想在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你说再多遍真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爱你，对方可能还是会问一句那你。但是当你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愿意说出一句我是真的爱你，他就会相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冷静客观的去看待老这回事儿。有可能时间会夺走你青春的容颜，让你有了皱纹，甚至有了白发，但与此同时，它会慢慢的给你一种

的信任的光环在头上。当然前提是你从年轻到老都是一个比较实诚的人，如果一直都是那种油头滑脑的话，那即使到80岁可能别人还是不会相信的。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这首歌叫做苏菲亚的愿望，来自于 JS， 也就是曾经的哥哥妹妹。一晃的这歌也都快十岁了，我确定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中播这首歌曲。总有些歌会被放在记忆的一个角落当中，很久之后才想起，然后翻出来觉得好亲切啊。 JS 哥哥妹妹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我坚信各位更熟悉一些，那首歌曲这么唱的：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 Say forever， 应该听过对吧？刚才听的是 JS 哥哥妹妹，他们现在也基本上没有了消息。将来这一对虽然说还有消息，但是已经不是我们当年听的这个组合了。这是自然卷，这首歌歌名很可爱，叫做《水开了没》。

0: 下，等一下，希望马上就实现。
1: 超可爱的一首歌叫做《水开了没》，来自于自然卷，唱歌的人是齐哥。这首歌的名字让我想到我妹妹，当年住老房子，洗头还得用壶烧水，烧好之后再兑上凉水，拿盆子洗。于是有一天，妹妹就在外边叫：“奶奶，水烧开了没？我要洗头。”当时我就说：“妹啊，你是烫猪头还是洗人头啊？”像这首歌的歌词一样的，这么的生活，这么的写实。曾经我们觉得音乐就应该是经过淬炼之后的词汇才能够写进词的，但是没有想到，诶，什么泡面啊，什么水开了没，这些都可以写成歌曲。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当年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后来娃娃魏如萱选择离开了自然卷，而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曲就是娃娃魏如萱她和卡奇硕的合作，这首歌叫做《世界末日某个角落》。我记得上一次在放这歌的时候跟你说，如果到了世界末日，全世界只剩你一个人，你突然听到了敲门声，你是害怕还是高兴的？

刚才的卡其社象征的是青岛音乐力量，而灵感乐队就是代表上海的音乐力量。这些歌曲都是既流行又有一些态度比较独立的，还有一些文艺气息的。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跟你说到一大批的这些组合的名字，当然即将说的这些组合都是纯粹的流行组合，可是现在说起来也有了一定的怀旧色彩，比如说 Energy 还有5566 BAD 可米小子 Fall in Love 等等。当年我们把他们当成偶像的流水线制造出来的组合，可是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好亲切啊，也是大概10年之前的记忆了。灵感乐队他们当年还翻唱过张惠妹的那首解脱，我听他们就是从那首歌开始的，后来买了2张专辑，再后来就没有了下文，现在就连去网上搜索都找不出。

相关的资料。这几个乐队组合都是如此，当时的发展都挺不错的，歌曲在电台打榜的时候位置很靠前，他们在电视上出现了频率也是挺高，但后来慢慢的就销声匿迹了。也不知道这些乐队组合现在都做着怎么样的工作，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现在这个组合叫做星盒子，这首歌节目当中播过好几次，所以我估计如果你是我老听友的话应该会有印象的。也是一首很阳光很年轻的歌曲，叫做快半拍慢半拍。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

0: 低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省十八运羽毛球比赛再将开赛，市图书馆秋季公益课堂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8: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一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合同到期是九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7: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3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3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8: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但嘛还是给他们这里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7: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6: 江浙台记者微波报道。9月15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客场挑战湖州王安吉队，经过4节鏖战，江山队以81-85憾负安吉队。首节比赛，江山队开局稍显慢热，安吉队打到该节中段，凭借钱少雄的2记3分，一度以15-9占先。此后，少南郑如伟连续突破得手，首节将分差追至14-18。次节比赛的

0: 关键时刻，郑如伟连续命中两记三分，并突破上篮得手，个人连得八分，帮助江山队追至32-37。节末，安吉队再度发力，江山队半场以34-43落后。一边再战，江山队追分意图明显，周玉航三分率先命中，双方随后均提升防守强度。江山队坚决冲击安吉队内线，多次突破上篮并造成杀伤。然而，追分势头正盛之际，郑如伟受伤离场，江山队失去重要得分点。三节战罢，江山队56-60暂时落后于安吉队。末节决战，少南开场连续杀伤内线，连得四分，将比分扳至60-60。此后，江山队虽然一度紧咬比分，但该节中段，安吉队再次内外开花，将比分拉开至75-65。面临困境，江山队依旧顽强拼搏，并加强外线出手。比赛还剩2.5分钟左右时，周玉航、少南相继得分，江山队将比分追至72-77。比赛最后，安吉队通过连续突破得手，又再次将比分拉开。最终，江山队以81-85憾负安吉队。从首节落后到次节追分，从第三节郑如伟伤退到末节一度扳平，江山队展现出的韧劲和敢打敢拼的作风，是球队接下来继续前进的底气。10月1号，江山队将带着这股拼劲回到主场迎战普陀队。另据了解，郑如伟在比赛中肩关节脱位，目前已就医复位，队医表示伤情并不严重，后续恢复较为乐观。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友相杯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挥拍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430余名运动员将在赛场切磋技艺，奋勇拼搏。本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组别，共计24枚金牌。8时30分，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5片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羽毛球来回穿梭，运动员脚步灵活移动，起跳扣杀，往前轻吊，鱼跃救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宁波代表队运动员黄子豪：
2: 今天我们跟舟山队打团体赛，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跟我的队友默契配合，最后以2-0的比分拿下比赛。
1: 衢州代表队运动员吴卓普：
3: 而团体赛双打项目，第一局没热身开，然后分差蛮大的，第二局打得蛮好的，我对接下去的比赛还是蛮有信心的。
1: 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为期8天，将持续至9月22号。
0: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晚，江山市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在城北小学体育中心开展赛前集训，为9月18号至23号在嘉兴市南湖区举行的2026相约这里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做最后冲刺。当晚的训练从赛前热身开始，队员们随后进行跑位、传切、投篮等基础单项训练，最后以5-5全场对抗赛的形式收尾。为提高训练强度，教练专门组织外部人员与球队进行对抗训练，以提升实战适应能力。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教练严毅：
4: 来说我们训练时间不是很多，那么好多队员都是要上班，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晚上或者说周末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训练。
0: 大湖山篮球队由四都镇各村在第3届村 BA 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选手组成。此次球队将代表衢州市出征省村 BA 总决赛，这也是江山首支基层篮球队代表衢州市参加省级赛事。四都镇党委宣传委员、大湖山篮球队领队郑生生：
5: 我们球队的球员呢，都是来自各个村啊，组建了我们四都镇的这个大湖山篮球队，后代表衢州市啊去省里打总决赛啊，队员们都非常激动。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上午，由虎山街道江东社区联合市供销社举办的“邻里聚江东，供销惠万家，便民暖心”市集，在江东社区中心广场热闹开市。 活动现场是供销社提供的粮油果蔬土鸡蛋等源头农货

0: 和各类民生用品琳琅满目，实惠的供销职工价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选购。考虑到社区老年居民较多，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老年特供区。除了平价购物活动，还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配送小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困难家庭等群体提供上门送货服务，一旁的红色服务角则提供小家电维修、磨刀、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居民还可以用家里的旧衣物、旧书本等可回收物兑换洗洁精、香皂等生活用品，在促进邻里交流的同时，也倡导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近日，江山市图书馆2026年超级书房公益培训课堂秋季班正式开课，十门优质公益课程覆盖全年龄段，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9月13号，市图书馆各教学点内，学生们正安静专注地听课。象棋进阶课上，老师讲解了空心炮、当头炮等战术，还带孩子们了解了真假美猴王的棋谱。学员邱科博：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下棋，然后呢还可以学棋，边练边学吧。
1: 本次秋季公益培训班课程设置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少儿类课程包括幼儿国学经典阅读、幼儿精品口才、少儿主题绘本深度阅读、少儿创意扭扭棒手工等八门课程，面向3至13岁少年儿童。成人类课程包括成人手工花艺、成人创意画课堂，每门课程均为8课次，上课时间安排在周六周日的不同时段。
0: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白吉种植基地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挖，基地里的3年生白吉长势喜人，最高亩产可达3吨。该基地2023年投资建设，种植范围覆盖凤林镇峡口镇多地，总面积190亩。今年是项目落地后的首个采收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介绍，今年计划先采收1期15亩，剩余白吉将分批顺延至明年采挖，实行年度分批采收模式。白吉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3: 亩产今天刚开始挖嘛，看可能是一亩嘛，2吨多到3吨左右，分批收。
4: 一年收几次呢？
3: 一次嘛，你挖的是没啊？像我们这个是3年的白吉，我们等于这块地种了3年了，3年才开挖一次嘛。
0: 为保障药效，基地坚守3年起挖的种植标准，同时采用自采自加工模式，筑牢产品品质根基。白吉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3: 我们自己基本上就烘干嘛，切片就这两样，其制药还是那些东西的都是他们药厂的，都是药企来收购的，到处都有的。我们最大的销路是亳州这边，拉亳州药材市场那边去卖的。
0: 针对白吉3年一茬采挖积空的特性，基地把190亩地块划分为2年生、3年生2个种植梯队，通过轮作模式避免产业断档，保障中药材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此次首轮采收验证了江山具备白吉规模化种植的优越条件，为本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专家团队也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稳步推进轮采计划，优化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助力乡村特色产业稳步提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一点点，
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9: 向左，
10: 向左，
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10: 向右，
9: 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1: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博斯。博斯有三个头衔最为著名，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二是灯标城，三是天鹅城。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是因为浩瀚的印度洋让其远离非洲大陆，而数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又将其与东欧的繁华城市相分离。因此博斯是离城的，也许正因为这份老天的眷顾，让它格外山清水秀，终年绿色苍苍。到博斯去过的人都会对它的金色阳光、蔚蓝天空和遍地的绿色印象非常深刻。城市、花园，还有动人的黑天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天鹅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博斯整个城市被天鹅河一分为二，曲折的天鹅河穿越城市的时候，刻画出几道 S 型的蜿蜒曲线，如同流淌的音乐凝聚着城市的灵气。河水经市中心流向西南，经费里曼特尔港汇入浩瀚的印度洋。天鹅河之所以叫天鹅河，是因为当年荷兰航海家首次踏上博斯这片神奇的土地时，就被河边独特而美丽的黑天鹅所吸引，随即将这条河命名为天鹅河。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中塔造型独特，在千禧年建成，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塔顶高82公尺。中塔收集来自英国各地的18个大钟。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et 所带出的 Walk， 走路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旅行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路前往波斯动物园，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 South Path， 与市区隔河相望。动物园于1898年开放，占地41英亩，除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以外，园内还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164种动物。去动物园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从市中心乘坐30、31、34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下车就可以，需要15到20分钟，或者你也可以乘坐渡船前往，从市中心的天鹅河畔乘船到站以后，下船步行8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动物的天堂。

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国王公园，距离帕斯市中心 1.5 公里，是西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公园以及植物园。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到整个珀斯和天鹅河的美景，公园里面也有大片的草坪和公共烧烤的设施，供人们休闲娱乐。到这里，我们的珀斯之旅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段旅程。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0: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9: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这
5: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老大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这样有特点的歌声当中，我们将会首先来到黄河壶口瀑布。走过宽阔的河滩，人可以与壶口瀑布非常近距离的接触。非汛期时节，稍有胆量的人还可以沿着凹进石崖的一道被水冲刷的石槽绕到瀑布内，领略铺天盖地的洪流从头顶越过，那种惊涛骇浪的视觉体验，也许只有在壶口瀑布才能体会吧。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河被赋予这么多的荣誉和责任。黄河在被尊为母亲的时候，

也被寄托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也许它就像上天带给我们炎黄子孙的来听到许巍礼物。

如果说黄河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一个畅想，也许上天在给我们这个礼物的时候，把它分落在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遥远的贵州，黄果树瀑布是白水河上最雄浑瑰丽的乐章，它将河水的缓慢漫吟和欢悦奔腾奇妙地柔合在一起。从68米高的悬崖之巅跌落的是整整一条河的热忱，它既有水量丰沛、气韵万千的恢宏，又有柔细飘逸、楚楚宜人的慢柔。81米宽的瀑面上水汽飘然，若适逢适当的阳光照射，还可以形成迷人的彩虹。作为一个人，也许我们最清楚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任何一方水都是有灵魂的，就像这首曲子。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

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古，吾辈永远自强。

70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执念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里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社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

0: 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2: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3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实务规划，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后天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有火。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后天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好了，我们进入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哎，服务员，你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4: 好，
3: 谢谢啊。
5: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7: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6: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7: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6: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7: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6: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7: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6: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7: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6: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4: 嗯，
1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5: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8: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9: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8: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9: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3: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北京时间16: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接下来时间当中的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来说到啊，如果说你睡眠不是特别好，半夜总是醒，那、多吃一些东西可以改善啊。睡不好困扰着很多人啊，通过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改善睡眠呢？哎，饮食和我们的睡眠之间，它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发表在英国《自然健康》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呢，多吃高纤维的食物有助提高这个睡眠的质量。那么也是研究人员也通过临床级啊可穿戴设备对参试者的睡眠进行分析监测啊，并且进行了实时的记录日常饮食的摄入，最终积累了近4800个完整匹配的日间饮食加夜间睡眠的数据。结果发现呢，摄入高膳食纤维食物的人群啊，当晚的深睡眠时间增加0.59个百分点，快速眼动睡眠增加0.76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1.35个百分点，夜间的平均心率降低每分1.14次。也就是说呢，多摄入全谷物、蔬菜、豆类等高纤维的食物，能够有效使当晚的睡眠更深更沉啊。高植物多样性饮食，也就是摄入的植物性食物种类多，可使快速眼动啊，包括浅睡眠啊，这些有增加也有减少。那么研究者呢，分析了进餐时间和能量分配比例对睡眠的影响，结果发现睡前6小时内啊，摄入高能量的晚餐虽然是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时长增加的，但是会使我们夜间平均心率拉高啊。所以呢，就是提前吃饭，如果是你提前吃饭就会相反。那我们如何才能提高睡眠质量呢？

研究人分析呢，饮食影响睡眠的核心奥秘在于肠脑轴啊，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滋养肠道，有益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抑制夜间交感神经的兴奋，激活副交感神经，帮助身体的放松休息。同时呢，植物性的食物能够抗炎，减少神经抑制，助力夜间身心修复啊。如果在临睡前摄入高能量晚餐，机体为了消化食物，会使交感神经系统急性的激活。所以呢，在睡前咱们不要摄入太这个高能量的一个晚餐啊，所以日常呢多吃一些全谷物、蔬菜、豆类等高纤维的食材，睡前避免暴饮暴食，无需刻意的调理，它就会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这边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17:10到17:45啊，今天我们的下班路的节目当中呢，秋实江山相创同行，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十年八都镇巡礼村的这个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傅金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介绍一下巡礼农旅体验园啊，也是我们这个枫西路的一个民宿啊，怎么来激活乡村农旅心动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进段广告，稍后时间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是是。
1: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2: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聊一聊我们秋天的江山啊，这个最近比较的凉爽，然后最近呢我们的一个话题就是秋实江山相创同行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大山深处哈、藏着乡村振兴的一个主动实践，我们这的一个民宿啊，是应该说是一个农旅的一个观光田园。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非常重磅啊，来自我们念巴都镇巡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傅金华书记。书记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一下你。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吧。来，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做客104.7幸福下班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巡礼村的乡村故事。
0: 没错，书记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直播的这样的经历，今天是不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现在心情怎么样？
1: 比较激动，
0: 比较激动，
1: 也有点压力。
0: 没事，我们就好好的说说我们的这个民宿，说说我们的这个田园，给大家多多介绍，多多推荐我们江山的这个乡村的故事，对不对？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巡礼村，其实有很多的宝。包括我们今天主要其实是要给大家来说这个农旅的体验园，对不对？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说巡礼村吧。介绍一下巡礼村。
1: 好的，我们巡礼村就是念巴都古镇的核心所在。

0: 很多人来到念巴都，首先逛的就是巡礼古街，
1: 没错，
0: 像文昌宫，
1: 嗯，
0: 感受千年古镇的烟火，
1: 没错。
0: 大家印象里巡礼就是古村落，但是这几年我们巡礼村在古镇之外，还打造了一片商业农旅的新天地，
1: 嗯，
0: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风七路农旅体验园，
1: 嗯，
0: 很多游客专门跑到山里来住独栋木屋民宿。
1: 嗯，那我们就是跟大家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农旅体验园是怎么诞生的，包括我们刚才因为主要是我们这个独栋的木屋民宿啊，刚才书记也是介绍到了，是叫这个风西路的这个木屋这个民宿。那么这样的一个农旅的体验园怎么一个诞生的呢？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跟书记也聊了一下，我们其实是在前两三年的时候开始就是打造这样的一个天地的，对吧？
0: 嗯，
1: 刚才大家来说一说，就怎么会想到哎弄这样一个民宿，弄这样的一个农旅的体验园呢？嗯，
0: 好的，我们巡礼村背靠大山，既有千年古镇的人文底蕴，也有非常好的山林田园资源。
1: 嗯，
0: 以前我们村里有不少山地，
1: 嗯，
0: 闲置地块，一部分是荒坡，一部分是老旧家庭农场，那土地利用率是不高的。
1: 对，
0: 我们村两委一直在思考，那念巴都古镇的旅游热度也很高。
1: 对，
0: 游客来到古镇看古建筑、听方言、吃铜锣糕。
1: 嗯，
0: 但是很多游客也向往商业田园，想要住在大山里面，
1: 嗯，
0: 体验农耕啊，亲近自然啊。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大家啊都很想到这个大山里面去，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像到大山里面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啊都是免费的，对吧？去徒步也好，去这个溪水边也好，是对身心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就是咱们巡礼村现在也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就谋划了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延伸开来，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嗯嗯，那么就是慢慢的话就是说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把闲置的山地给盘活，然后做这样一个农旅融合的一个项目。嗯，那最早的话是怎么样一个投资，就是比如说村集体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很多土地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嗯，
0: 是这样的，最早来是由我们巡礼、商峰、周村三个村集体共同投资，
1: 嗯，
0: 把原先的家庭农场升级改造而来的。
1: 嗯，
0: 总共占地有100多亩，我们打造了民宿住宿的、果蔬采摘的、山地运动的，
1: 对，
0: 还有露营休闲，
1: 嗯，
0: 这种为一体的这种综合农旅项目。
1: 综合农旅项目，对吧？
0: 对，
1: 据说是有100多亩的山野，对吗？
0: 嗯
1: 嗯，那么离我们念巴都古镇是有多少的车程？
0: 离用古镇只有3分钟。
1: 3分钟，所以其实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对吧？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有点好奇，就是说我们这个民宿它和普通的农家乐、普通的这个民宿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书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但是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跟大家来说一下，此时此刻我们也通过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念巴都镇巡礼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傅金华书记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风西路巡礼农旅体验园民宿啊，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样一个民宿。因为接下来其实你看秋收的季节马上也要11了，大家其实啊如果关注到我们这个民宿，关注到巡礼村的话，我觉得可以早早的预定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说说看，哎，我们的民宿跟其他的这个民宿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好的，好的，主任。他不只是单单的这种住宿民宿，它主要还是一个比较亲近自然，
1: 嗯，
0: 啊，在一个人那种放松心情，比较适合发呆一个场所，
1: 嗯嗯，
0: 民宿只是其中一部分，
1: 嗯，
0: 那我们园区里面有6栋这种独立的这种小木屋，吊脚楼的独栋木屋，
1: 嗯，
0: 都是依山而建的，我们每一栋都有这种露台啊、山景啊，还有这个水池啊，
1: 嗯。
0: 房间也是新装修的，我们做到宠物友好
1: 哦，
0: 比较适合这种家庭出游啊，朋友团建，
1: 嗯，
0: 也更适合这种小群里小住，
1: 嗯。 哦，刚刚说到这个宠物友好，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就是家人一家人，如果你像休假什么的，哎，宠物的话，有些的话可能就是要寄养，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他其实也是个家人，
0: 是的，是的
1: 啊，一家人就带上，对，所以其实民宿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因为其实咱们还是一个农旅田园嘛，核心还是这个农。那我们这个农字体现在哪些地方呢？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我们现在园区里啊，有这个。主要的果园还菜园，
1: 嗯，
0: 那主要的品种有猕猴桃，包括现在也在正在上市的猕猴桃、葡萄，
1: 嗯，
0: 泰秋甜柿，
1: 哦，
0: 啊，这三个品种，主要三个品种，
1: 嗯，
0: 再有这个时令蔬菜，但是我们还有这种稻田，还有这种竹笋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桑泉、鱼塘，
1: 哇哦，就涵盖了非常非常多。
0: 这还有我们自己养的这种土鸡、土鸭，
1: 嗯，
0: 啊。游客住在这里不仅仅是睡觉，
1: 嗯，
0: 也能够下地摘一些果蔬啊，
1: 嗯，
0: 在鱼塘垂钓，
1: 对，
0: 吃的饭菜食材都是我们园区自己种养的内供啊。
1: 哎，真正的这种田园生活，
0: 是的，
1: 嗯，完全沉浸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对，那除了这个农耕，除了民宿，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能够动起来的一些项目？嗯，
0: 有。我们之前是打有一个山地摩托车，
1: 嗯，
0: 那现在有30辆。啊，嗯，还有一个大草坪，这种星空露营平台也有，还可以烧烤啊、团建啊、唱歌的，
1: 嗯，
0: 把住宿、农业、运动、休闲也全部融合在一起，
1: 嗯，
0: 游客逛完古镇以后，骑着几分钟，
1: 嗯，
0: 又可以切换到这种山野这种模式，
1: 对，从古镇然后切换到，哎，从古镇逛完之后回到我们的民宿，然后在这个田园这个里头，然后呢又切换到这种山居山野的这种模式，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这种体验感觉非常非常棒的，
0: 对，它的古镇人文跟山野的自然，
1: 嗯，
0: 两种体验都能够拥有的，
1: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么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哎，多多关注一下，哎，我们可以风是这个吹哎。偏东风的这个风哈，西啊，就是七夕的这个应该七啊，但我们有一个就七夕的那个七，我们是有另外一个读音是西啊，然后风西路哈，大家也关注一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多家江山平台当中，我们的一菲姐发消息这个评论过来说，念巴都民宿下次去，哎，要记一下是我们念巴都巡礼这一块的风西路民宿，好不好啊？我们的郑大说，念巴都豆腐真好吃，民宿还没住过，那可以住一住哈，可以住一住。谢谢我们的如火啊，他说念巴都空气好，住民宿舒心，也确实啊，那住进我们的这个山野，这个山居模式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嗯，也谢谢我们的水发送信息过来，谢谢猫儿。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哈，因为刚才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民宿的农的这块，包括我们还有动起来的这块啊，离我们古镇又是非常非常近的，其实一切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只要到了那边之后啊，你只要静静的发呆，静静的享受在这个民宿里面所有的一切，会给你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嗯，当然呢，我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这个江山传媒抖音号在直播啊，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也要记一下啊，我们江山有非常非常舒心的能够随时切换的这种模式的这个民宿啊。那么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其实我们的凤西路就是这种民宿加农业的这种感觉啊。那当初做这个项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压力或者说一些难点的，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0: 那确实的，这个乡村项目啊，
1: 嗯，
0: 最难的也是同一个村民想法。
1: 对，
0: 但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也遇到不少疑问。
1: 嗯，
0: 一部分村民也会担心他土地流转之后收益稳不稳定啊，
1: 嗯，
0: 也有人会想山里搞民宿能不能引来游客，
1: 嗯，
0: 会不会投入打水漂，
1: 嗯，
0: 现在我们村两委啊也这个召开了跟村民代表会啊，包括上面走访啊，
1: 嗯，
0: 把规划讲清楚。那我们坚持一条原则，就是项目发展要先优惠及我们的本村老百姓，
1: 没错
0: 啊，
1: 嗯，
0: 那土地流转啊，给村民这个保底收益啊，
1: 嗯，
0: 那园区运营之后，那现在岗位优先招聘本地村民，你像果园管护啊、除草啊，包括
1: 都需要人，
0: 民宿服务啊，餐饮都需要人。
1: 对，所以就是其实本村村民他们其实就可以在家门口
0: 上
1: 班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非常好，
0: 也不用外出打工，
1: 对。 嗯，
0: 这项目建设现在三个村集体联合投资的，也不是生意老板单打独斗哈，
1: 嗯，
0: 那收益也是村集体共享，
1: 对，
0: 那项目赚到的钱一部分用于园区升级提升，
1: 嗯，
0: 啊，那一部分也防补村民这个民生建设。

0: 像修道路啊，改善人居环境啊，服务区内村民啊，你包括我们今年这个五片道路提升工程也是为这个项目也是上防坡，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1: 所以其实是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效益。包括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是跟书记聊了一下，就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从最开始的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其实还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优化和建设当中。
0: 是。
1: 而且我跟书记也聊了一下，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慢慢在培养他，慢慢长大，对不对？所以其实还是有那种，就包括现在其实还在优化当中，对吗？
0: 还在逐步改善中。
1: 就一边营业一边在优化。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个体验园里面啊，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目前我们园区有哪些可以采摘、可以体验的农产品呢？
0: 那
1: 我们也简单给大家。
0: 刚才也讲了。
1: 哦，说了这个葡萄。
0: 对，现在葡萄、猕猴桃，包括泰秋翠柿。
1: 哦。
0: 泰秋翠柿呢，今年是刚刚长了一部分，当然种了500棵。
1: 哦。
0: 那到明年应该是就是丰收期了，今年也有部分，可能到时会推一下。这个。
1: 这个因为是新的一个
0: 品种，
1: 新的一个品种，翠柿，对不
0: 对？
1: 翠柿
0: 效果都蛮好
1: 啊，
0: 发现蛮好。
1: 好的，谢谢大家一个留言啊。我们一位读友说，巡礼村在这个我们书记的带领下，这几年发展势头很好，谢谢啊。新的方向说，听书记说，眼前好像呈现出一幅山野休闲图。我觉得你呈现的归呈现啊，啥时候有空的话，咱们亲眼去见一见这个休闲图，好不好？小面包说，念巴都。空气好，环境好，特别吸引人。谢谢你的留言啊，有机会的话多去看一看啊，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我们的史上说美丽乡村巡礼寻梦，谢谢孙小雪啊。巡礼村景美也确实啊，说到这个巡礼村，在上节目时候，书记问我说，啥时候你去过呀？我说我上次去可能还是10年前了。接下来凉爽的这个秋天，有机会的话去走走看看。
0: 欢迎
1: 去走走看看。
0: 欢迎大家。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继续要聊到哈，因为其实在这个据我了解，就是我们村里面好像是有这个24节气园，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学氛围还是挺浓厚的，对吧？就这块的话，我们丰西路农旅体验园，我们也承接这个研学团队吗？目前
0: 也承接的。
1: 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0: 我们巡礼村啊，本来就是2022年是为第二批未来乡村。但是也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学资源了哈。
1: 对。
0: 结合我们古镇的这个姓氏文化，综艺文化，再加上我们商业田园的这种农耕资源，已经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研学线路。那丰西路这个农旅体验园本身也是我们重要的研学点位了。学生来了这里以后，可以走进采摘园，认识各种农作物啊。体验采摘啊。也可以在这里这个鱼塘垂钓。当然也可以在草坪开展团建活动。
1: 对。都是非常合适的。
0: 白天就是游览念巴都古镇，也了解一下上省这个交界的这种移民历史。
1: 对对对。
0: 那下午可以来丰西路可以体验。这种曾经在体验这种山野农耕，动静结合
1: 、
0: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不只是让游客来住民宿，也让大家读懂乡村，读懂土地。
1: 没错没错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其实给我们老百姓是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变的，对吧？我们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我这总结几点哈。那第一呢，是一个土地受益了。
1: 对，
0: 原先这个
1: 闲置了嘛，现在就把它利用起来。
0: 老旧农场流转以后啊，这个可以拿到稳定的这种流转租金。那闲置土地，那整个产生价值了。这个，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哈。
1: 嗯。
0: 第二个，家门口就业，你像之前园区的保洁啊，这那个园区的管护啊，民宿服务、餐饮后勤这一块，每年
1: 需要大量的人。
0: 对，每年发工资也发到30万。那不少原先在外面打工的这村民啊，他现在可以回到老家，来一边照顾老年小孩，一边可以在家门口就
1: 兼顾家庭和收入。
0: 对对对对。那第三个呢，可以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那这个项目运营所产生的收益归村集体哈。
1: 对。
0: 那第四个呢，我们是盘活了乡村资源。那过去大山里山地只能种一些普通农作物，那现在我们把变成了这种旅游资源。 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实在这种经济效益。
1: 没错，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品种，我们的这个翠柿，对不对？嗯，所以就是，当然，接下来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就是
0: 是的，
1: 嗯，新的东西，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土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乡村旅游它不能只说只靠一个园区，其实还是要整体带动，
0: 对
1: 不对？嗯，
0: 那我们现在学理村已经培育了20多家民宿了，
1: 嗯，
0: 有市级精美民宿，也有省级银宿，那形成民宿集聚村。那整个村子也吃上旅游饭，
1: 嗯，
0: 那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参与到乡村产业中来。
1: 没错，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啊，有位古田乐他说，念巴都最好吃的民宿味，我是没吃过，但是我相信吃过人肯定都说是很棒，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吃的这个食材都是。哎，可能是自己采摘的，自己垂钓的鱼，自己养，我们园里面自己养的鸡，对不对？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吃个健康，吃个新鲜。
1: 没错啊，毛豆说：“美丽乡村，寻你寻梦。”哎，你说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有一点点时间呢，要跟书记聊一下您个人，因为其实据我了解，就是说，其实在外打拼多年之后，回到这个家乡，好像说又有出去，再又回来，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像就之前也聊了一下，就是走过很多地方，嗯，走过很多地方，所以其实会有这个想法，把它就是把就是我们这个农旅这个田园，就是我们那个凤新路，其实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你出去以后好像汲取到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把它灌输，然后慢慢把这个孩子养大一样的那个感觉啊，就想问一下您，就当初选择回到这个大山里的寻理村投身乡村建设，当初是有怎么样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要就是回来呢？嗯，
0: 这个事情说起来
1: 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嗯。
0: 那我以前在外地打拼啊，反正但心里还是一直挂念家乡的，毕竟家里也当时父母也在啊，小孩也在家里啊。那我们念巴都寻理村本身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了。那这里有独特的这个古镇文化，有青山绿水，
1: 对，
0: 也有淳朴的乡情。
1: 嗯，
0: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开玩笑问我，今天江南房子哪里啊？我说江南没房子的，因为我是就喜欢在农村，
1: 对吧？
0: 就是，一直就是这么过来了。
1: 嗯。
0: 当初这党员和村民信任我，
1: 嗯，
0: 那推荐我当这个村书记，那我就下定决心，
1: 嗯，
0: 那放下外面的事业，回到村里，这种踏踏实实啊，做点事情。
1: 嗯，做点事情。
0: 不管是为自己做事也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还是最关键的。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文昌宫里也有一副对联哈，读书有用，行无愧事，说根有话，做本色人。
1: 嗯，
0: 那我们做村干部的，就是踏踏实实，不谋私利。
1: 嗯，
0: 那实实在为村民谋福利，为乡村发展贡献一点自己的小小力量吧。
1: 嗯，其实就是一件一件事情都是脚踏实地的做出来的。
0: 对，
1: 就像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我们这个民宿啊，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添加，然后有感觉不太对劲的地方，我们就改了之后又不想添加，就这样像一个孩子一样，对不对？那我有了解到我们寻理村好像是有一个五星课堂，对吗？
0: 是的。
1: 这个是这个乡村振兴的讲堂，就是会给到就是开展这个民宿啊、餐饮啊、农耕相关的技能培训。那这块的话，对我们这个农旅产业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
0: 这个还是作用还是有一部分相当大的作用哈，因为乡村发展这个人才是关键的，老百姓像开民宿的啊，做农家乐啊，他缺少这种经营理念啊，这个服务理念啊，
1: 对，
0: 营销这一块也是短板。那我们开的乡村振兴讲堂也可以把那个像当时我们做那个抖音视频号的，做这个拍短片的，把就给这些民宿主上课。这完以后我们。请那个老师来做那个小吃，小吃培训，那玩意还有我们把这个礼仪服务的培训，就结合这个我们农村做农家乐也好，做民宿好，怎么去为这个这一块他做服务，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对
1: 那其实您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其实人是要先。就比如说，不管是开民宿的也好，做吃的也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 机构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我们要把它用起来，把人先给成长起来。

0: 起来。这样的话，
1: 不管什么产业，我觉得人还是最关键。
0: 嗯，人还是最关键啊。
1: 对，
0: 我慢慢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秋实江山的一个主题，因为收获的季节嘛。然后我们这个丰新路农旅体验园呢，也是迎来丰收啊。刚才说到有很多的这个农产，葡萄呀，我们的这个翠柿啊，也会迎来大量的游客。马上你就十一了啊，哎，我在想，站在书记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因为我们是相创同行嘛，你怎么理解相创这两个字？
1: 这个题有点大哈，但是我理解的相创哈，不只是建几个民宿啊，也不是搞几个旅游项目。那相创是怎么把我们乡村的这点资源盘活？利用我们这把这个乡，我们村有什么东西，包括我们地方有什么东西，把它价值把挖掘出来。
0: 对。
1: 那我们兄弟村最大财富，我觉得一个是千年古镇的人文，再第二个也是这种大山的山水田园了，
0: 没错，山野的这种魅力啊，
1: 那怎么样把这两样资源用好？我们这给我们古镇带来人气啊，那我山野田园怎么样去提供体验啊？丰新路这个它就是一个乡村一个实践，那更重要还是让这个村民参与进来，对，那村民比如像做民宿啊，做餐饮也好，做这种服务也好，那其实让他们自己的，他们首先有这种想法，他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了，那我觉得他们带动的效应，他觉得辐射来还是
0: 辐射出去会更大，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农旅融合，很多时候就是
1: 我们不自觉大家在讲
0: 因地制宜，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优势慢慢的
1: 给
0: 展开来，
1: 对，
0: 散开来，开花一样，
1: 对吧？
0: 保留我们山野原本的样子，
1: 这个不是还是还对于野马族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0: 就还是要原汁原味的这种大山的生活，才能够吸引更多人嘛。
1: 对，
0: 我们的朋友水说组团去让书记打折，如果说约，谢谢我们青海湖的点赞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巡礼村。我们此时此刻，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念巴都古镇巡礼村咱们的这个丰新路的民宿，也是我们的这个农旅的这个体验园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十一其实可以约起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未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农旅体验园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有哪些规划？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啊，就持续完善这种农旅体验的相关配套设施啊。优化道路啊，完善的露营基地，丰富这相关的这种休闲业态。包括小孩这种清水的，小孩这种他这种野比较野趣的东西，我还是希望做这方面的。提升这个民宿的这种服务品质。
0: 对。
1: 继续把这个强农啊这一块。包括采摘啊，包括这个把本土农特产品进一步擦亮。这个另一方面，我们做好这个古镇和山野农旅的这种串联。把我们巡礼古街、我们的中医文化展陈馆、我们的世纪园，还有我们接下来想做的这种田园风光带。包括丰新路体验这个创成一个这种完整的这种旅游线路。游客既可以逛逛古镇啊，看文化、住住山野、采农产。
0: 一站式，
1: 对，一站式体验这个巡礼这种魅力，
0: 是的，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对，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这种村民这个赋能，持续开展这个技能培训。你像我们前段上个月就举办这种花卉种植的
0: 花卉种植，
1: 对，技能培训，它这个对它民宿也好，对呢，其实还是蛮有效果的，鼓励更多的本地村民参与到乡村产业，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
0: 对，
1: 年轻人现在他来了后能够把活力带回来，他的想法他都不一样哈，想回到念巴都，回到我心里，投身乡村创业，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就是巡礼村呢有这种古镇的千年古韵嘛，山野田园的这种烟火气息啊，绿水青山也能够持续的共有这种产出共富果实。我节目的快结束之前，我想跟书记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的，因为您刚才说到在这个之前就是说有在外地打拼嘛，然后回到这个村子里面，然后呢您也说了，就是说平时的话也挺会往外面走的，就是旅行也好

0: 或许外面的世界看看也好啊。我在想哈，就是咱们这个枫新路的这个民宿里面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木屋，
1: 嗯，
0: 您是有是在哪一次旅行当中，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里面，你后来把它打造成这样一个木屋，有没有一些原型或者是有一些参考的？是不是在你哪一次出行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哎，东西冒出来？嗯，
1: 出行这一块呢，还是、嗯、这点体验木屋这一块还是没有什么体验的。
0: 嗯，那你有没有就
1: 是
0: 一个？
1: 我还是从这个抖音、
0: 嗯、
1: 还是从抖音视频和相关这一块去看看
0: 我、嗯。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体验园当中，就是枫新路这个民宿里面，我们哪个元素里面啊，就有没有你自己在外面？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些什么想法，然后把它拿过来注入到我们这个里面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1: 参考还是有参考
0: 啊、
1: 嗯？但最终我们那个这个农业体验这一块，我还是做这种乡村方面的，
0: 嗯嗯嗯，
1: 因为我帮我做的还是比较这种跟农村相关的东西，
0: 嗯嗯，
1: 包括我们的那个那个庭院啊，
0: 嗯，
1: 也是这种菜，就是菜园子这种，
0: 嗯，
1: 包括庭院这种风格。
0: 嗯，
1: 还在结合我们古镇这种风格，
0: 嗯，
1: 这木头的、啊、那个泥墙的、啊、石头的、
0: 嗯，
1: 还是结合这种，就是这种看起来
0: 还是比较古朴的，
1: 对，看起来不经意，
0: 嗯、
1: 但是它的、
0: 嗯，
1: 我们专门还请那个老师给我们做设计的，但是这效果还是蛮好，
0: 嗯嗯嗯，
1: 就能够结合，就亲近，比较亲近这种大自然，
0: 嗯嗯嗯嗯，就没有说弄得比较的像、
1: 啊，
0: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我看过外面的民宿，就是弄得特别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好像跟也是自然不是特别的融合的那种，咱们还是比较的那种融合，跟我们的本地的一些文化东西融合在比较好的，
1: 这还是因地制宜吧，
0: 嗯，
1: 这个搞大的可能项目之间有啊，我们之间也、
0: 嗯、
1: 啊，这个也有困难，
0: 嗯、
1: 第二个。
0: 嗯，
1: 可能跟这个捏包都，我希望做的是比较接地气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好的，嗯，那我看到新的方向说，以农业助推旅游经济，以旅游带动农村发展，为巡礼村点赞，谢谢你的留言啊。那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书记的分享、啊。那么最后呢，我也是要发出一份邀请啊，就如果说大家来到念巴都啊，除了逛古镇，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巡礼村枫新路农旅体验园，住进我们的山野木屋啊。采摘我们秋日的鲜果，你看接下来的这个脆柿啊，就今年是柿种啊，还是可以吃到这个脆脆的柿子的，然后体验我们的农耕的乐趣，品尝我们大山的丰收的味道，感受我们现在这个哎乡村振兴哎实实在在的变化啊。那节目最后，我们这样子，书记，我们点一首歌吧，因为我们其实节目是104期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啊，您看一下点播是有一首什么样的歌，可以送给谁？送给我们的这个村里的村民也好，可以也可以送给您自己啊，您可以想一下啊。青海湖说巡礼名，巡礼这个名就很有意思啊，书记还这么多打算啊、打算去玩一玩，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民宿的话也是边在营业边还在打造过程当中啊，啊，那么书记想好了吗？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把这个一首歌，嗯，送给我们的巡礼村，嗯，嗯，您说。
1: 那还是来一首我念巴都相关的歌吧。
0: 念巴都相关的歌可能
1: 你们收到，
0: 我可能需要找寻一下。
1: 谜一样的念巴都，
0: 谜一样的念巴都是不是？
1: 对对。

0: 最重要的一个。
1: 没事儿，没事儿。那么，我们先这样吧，我们来换一首《小梅马》，好不好？
0: 好的。
1: 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大家生活都是美美满满，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凤西路的这个民宿呢，也能够慢慢慢慢的就是小美满嘛，哎，一点一点的小美满，小美满，然后展示给所有的朋友。当然，我们也是诚邀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在接下来的这个非常凉爽的、非常舒爽的这个秋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念巴都啊，来到我们的巡礼村，也来到我们的凤西路啊，邀请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这样啦，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
5: 第九届中国机器人峰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少了对酷炫表演的追捧，企业更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
6: 东海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市民餐桌迎来了第一网海鲜。
5: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随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0: 在舟山镇四菜园镇金平村幸福一家同心合伙人志愿者服务团队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月一次的义诊、理发、修脚等服务。87岁的陈水月老人理完发，照了照镜子，笑眯眯地向志愿者竖起大拇指。
1: 机构人呢？
2: 头发都剪好了，手指甲、脚趾甲也修过了，非常舒服，非常好。
0: 镇四是全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部分偏远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群众普遍面临出行难、看病难、生活保障薄弱等问题。2023年，舟山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一个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地级市试点。3年来，镇四已完成270名小岛群众迁居安置，其中29位老人搬离小岛后，住进了位于镇四县城的金平村幸福一家。86岁的娄善德老人拉着记者参观自己的房间，两人一间的套房内，空调、热水器、智能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娄善德说，住在这里每月只要600元。
3: 这里住着吃得好，住着好，很舒服，社区的各种服务团队经常来服务我们，蛮好。
0: 目前舟山已完成16个偏远海岛的迁居任务，舟山本岛、镇四本岛等5个大岛常住人口占比达95%，人口流向哪里，要素配置去哪里，公共服务跟进到哪里。3年来，舟山撤并整合暂布在偏远海岛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机构92处，在5个大岛上新改扩建设施38个，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节约资金超12亿元。在推进市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时，舟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怡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困人员无需缴纳服务费用，每月还有零花钱。
4: 今年政府对特困人员的待遇标准提升到每个月2212元，我们按照政府指导把10%，也就是222元发给他们。在中心，特困人员的餐食、衣服、被子等都是政府提供的，拿到这些零花钱，有些老人会自行采买一些小零食、水果。
0: 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短板，我省创新推出省编试用机制，编制由省里保障，人员由省属医院选派，工作在海岛医院。目前浙大二院、省中医院等6家省属医院已落实101名省编试用专家下沉舟山。在舟山医院手术室，浙大二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卫给患者张海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旁配合的是舟山医院医生宋肖周。回到病房后，张海被告知手术非常顺利，露出笑容。他说自己原计划去杭州做手术，得知省里专家在舟山有工作室，便选择就近就医，
5: 省去我们患者很多很多精力，安心，我们病人来说是获益者，非常好的。
0: 宋肖周说，3年来他和王卫一起固定门诊、同台手术、联合开展课题，从临床技术到诊疗理念，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6: 帮助是很大的。病人的术前评估啊，病人手术方案的选择，术中我们一些手术技巧的学习，包括术后管理，就是全方位的。
0: 作为舟山市唯一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舟山医院借助省编试用机制，医院管理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持续保持 A 序列，位居全国3级公立医院前 20%， 危急重症手术例数增长 20%。在另一个群众关心的教育领域，今年舟山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义务教育春秋两季转学入读改革，打破了以往仅限秋季转学的壁垒，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精准衔接。在定海区海滨小学，上半年从深圳转学来的钟田晨已经适应了新校园生活。妈妈陈金梅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他们全家搬回了舟山，得益于新政策实施，两个女儿春季就顺利完成转学，不用再等半年。
7: 决定回舟山，小孩呢很快的能转学，帮我们解决了工作变动的一个后顾之忧。
1: 自由。
0: 三年来，舟山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无差别，109项服务实现常住地提供。同时，舟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领域趟出的案例路径，形成226项制度性成果，23项做法在全省推广。
7: 第九届中国机器人峰会今天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酷炫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许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9: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在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8: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10: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的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8: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75%，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11: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75%。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今晚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即将举行，四名机器人学生正式毕业走向工作岗位。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2: 高亮你好。
3: 那今晚这场毕业典礼有什么特别的？这批机器人毕业以后要去哪儿呢？
12: 好的，那今晚毕业的这个四台机器人啊，是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和实战训练，那么从学校是要走向真正的工作岗位。那今晚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环节，就是毕业赋码。那每台机器人呢，都会获得一个唯一的毕业编码，相当于拿到一张从学校走向岗位的身份证。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今晚即使毕业也是正式上岗。那两台，其中两台是这个导览机器人，一台呢将去往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那么一台呢会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承担讲解、问答等工作。那么巡检机器人齐胜呢，则是要去天津的雀巢生产工厂，然后做消防这个设备、仪器、仪表等的巡检。那么还有一台这个钢琴机器人，它就要出海前往韩国从事文娱表演的工作。
3: 那我们也想知道啊，从裸机到像今天这样能够正式上岗啊，这所机器人学校到底在教机器人什么呢？
12: 好的，机器人学校呢是一个帮助机器人从能动走向能用的一个实训基地啊。那机器人刚来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台裸机，到了学校之后呢，要针对具体应用场景进行训练、测试和打磨。那比如像这个导览机器人要学会怎么介绍展馆，怎么和人互动，那巡检机器人要能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里自主巡检识别设备。那学校的培训更重要的意义是给机器人产品从这个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提供一套这个可复制的实践路径。那真正的成果检验其实就是在毕业以后啊，因为只有真正的到了真实的工作岗位，才能检验他们是不是这个稳定好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国秋。
7: 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今天在嘉兴平湖举行，21个重点项目首次入驻平湖，涵盖高端新材料、人工智能、机器人、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等领域。目前平湖已形成1000亿级新材料、400亿级汽车及零部件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工业母机、纺织服装纳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版图，建成长三角规模最大的智能

0: 算力中心，投运算力规模占全省70%以上。
1: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3: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面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2: 据了解，工厂完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为此，企业负责人温从发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探索苔藓应用新领域。今年7月，苔藓屋顶生态节能改造项目在莲都古堰化乡温德姆酒店落地。原本吸热的钢结构三角屋铺上了近1600平方米的东亚沙藓，远看如一张绿毯，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温从发说，苔藓屋顶最大的亮点就是节能降温，不靠空调，不加设备，就能有效阻隔太阳热辐射，阻断屋顶热量向建筑内部传导，大幅降低建筑制冷能耗。
3: 对屋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2: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适合老旧建筑或轻质屋顶，低成本就能实现建筑节能升级。依托创新，不起眼的小苔藓逐步走向大市场，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5000万元，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宝藏。在莲都区老竹镇赤坑民族村苔藓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苔藓除草浇水。赤坑民族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忠说，2年前他们牵手润生苔藓发展苔藓种植特色产业，由企业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4: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都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今年要突破50万。
2: 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已从10亩试验田扩展至1300多亩，覆盖12个行政村。去年，全镇苔藓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眼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裂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苔藓出口简易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健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裂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5: 总部项目建成之后，可实现苔藓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实现苔藓年产值近7000余万元，带动周边60余名老百姓稳定就业。下一步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苔藓产业年产值破1元。
0: 今天傍晚，东海开渔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鲳鱼、带鱼、黄鱼等新鲜海产集中上市，市民餐桌将迎来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6: 红芳你好。
0: 首批渔货现在到了，市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主要有哪些品种呢？
6: 好的，那么就在刚刚的6点的宁波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这个交易区啊，正式的开秤了。那么现场可以看到，一箱箱鱼货呢从冷链车上卸下来，商户呢忙着开箱、分拣、加冰，批发商和采购商呢也在看货询价，交易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了。那么目前呢，东海全面开渔的时间还比较短，那靠岸的呢大多是近海的小型渔船，所以说首批

0: 到市的这个海捕水产量大概是在200吨左右，那是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整体来看呢，首日上市的量还不算特别的大，那属于分批到货陆续进场，后面几天的供应量会逐步的增加。
1: 市民其实很关心价格和怎么购买，目前的行情怎么样，想尝鲜的人要怎么买怎么挑呢？
0: 那么从目前的现场情况看呢，部分精品海鲜的价格仍然是偏高的，因为下周恰逢中秋国庆的双节，那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的高峰，那么价格呢会有所上涨，而中低档的这个水产价格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能够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比如说规格1-2两以上的小黄鱼的批发价格是每斤40-70元，那么6-8两的带鱼呢批发价格是每斤25-35元，2-3两的鲳鱼的批发价格是在每斤35-40元。那么随着后续大型的渔船回港呢，水产品将大量上市，那么价格也会逐步的回落平稳。那如果说追求更高性价比的市民呢，是建议可以等一等再购买。那挑选时呢，可以记住以下几点，就是鱼眼要清亮，鱼鳃要鲜红，鱼身的按压呢要有弹性。比如说带鱼呢，需要看看这个银鳞是否完整，鱿鱼呢看表皮是有光泽，肉质紧实，这样就能够买到新鲜的东海海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杭州往返安吉的城际巴士今天新增了通勤和医疗线，老百姓跨城出行更加经济便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城际巴士安吉线来了。
4: 早上在杭州汽车北站，近20名乘客坐上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城际巴士，其中不少是年轻人。20多岁的小朱说，他在杭州工作，经常要回安吉老家，相比坐高铁他更喜欢坐大巴。
5: 安吉高铁站比较远嘛，因为安吉高铁站离市中心大概还有1个小时左右吧，还是选择大巴更有性价比一点，直接坐到终点站就更方便了。
4: 安吉高铁站建在安吉县的北面，距离县城主城区较远，如果从杭州坐高铁去安吉再返回安吉市区的确比较麻烦。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说，正因为如此，原来杭州汽车北站、东站往返安吉的两条线路上座率一直不错，这次新增杭州西站往返安吉的通勤线，在安吉也有多个上车点，他们给出了单程19.9的低价优惠。
6: 不仅是增加了杭州西站出发的2个班次，还在地铁38站、文山路、分坛路和城西银泰等公交车站点增设了上下客停靠点，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小区的一些旅客上下客。整个中秋假日、国庆假日运输期间，我们还是想优惠持续促销的。
4: 王超说，这次还新开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医疗专线，每天早上5:30、6:10两班车从安吉出发，能补齐早间铁路运力空白。
6: 从安吉的孝丰城西广场公交站出发，到杭州的市一医院、妇保、浙一、浙二，终点是到杭州的邵逸夫医院。如果坐早班车的话，8点钟之前确保是能到杭州各大医院的。这条线路定价是30块钱。
1: 记者今天从海宁市2026年传统观潮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海宁传统观潮季活动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农历8月15至8月27，共计13天，涵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海宁观潮区沿江重点开放9个观潮点位，其中老盐仓海棠段历经5年提升改造全新回归，可以在这个地方全方位的观赏冲天潮、回头潮等标志性的潮景。9月25号到9月30号是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在此期间进入盐官观潮景区的机动车辆需要提前通过海宁公安微信公众号申领电子通行证。27号、28号每天8点到下午5点，在现行通告划定的管控区域内，主要为525国道以南合围路段，对嘉兴浙 F 号牌小微型客车实行尾号单双号限行，外地号牌小微型客车不受此限制，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城际铁路加免费接驳车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于昨晚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9号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不会影响我省中秋假期。

0: 近日，近一单脑出血离世，年轻艺人陈建州突发心梗等事件刷屏网络。心脑血管疾病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医生提醒，夏秋交替、冷热多变这类疾病进入高发期，年轻化趋势不容忽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前几天，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外卖小哥，事发当天突然说话含糊、肢体无力，紧急送医后确诊脑出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司晕说，这名小哥因为常年奔波，三餐非常不规律，
2: 跟他这些生活的习惯呀，有一定的相关性。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
1: 七月以来，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已查出80多例脑出血患者，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周收治了10多例急性脑梗病人。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也连续接收3位年轻脑出血患者。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高法良解释，高血压是脑出血主要的幕后推手，长期熬夜、压力大也是重要诱因。
3: 就是熬夜，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有不正常吃药，会不会不理想？平常反正没什么问题，但是跟其他问题凑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脑出血的诱因。
1: 除了脑出血，近期急性心梗也同样高发。师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卢小雨说，心梗是心脏血管被血栓堵死，脑出血是脑血管破裂，他们都很凶险，出现信号都别拖。
4: 比如说讲话不清楚，嘴巴歪掉了，或者是肢体没有力气，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立刻拨打120。
5: 前不久，绍兴诸暨球迷厉啸龙等人赴温州观看浙 BA 比赛，赛后深夜勇救落水温州市民的事儿被不少网友点赞。近日，被救的温州林先生一家专程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6: 上午，诸暨小伙厉啸龙迎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回忆起当时的惊险，获救的林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7: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1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嘛。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
6: 事情发生在这 BA 温州对战诸暨的那夜，厉啸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塘河边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正在下沉，厉啸龙迅速从车里拿出游泳用的救生浮漂，一边绑一边往河里跳。
8: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浮在那边。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6: 落水男子身形魁梧，厉啸龙拖住他一点一点向岸边拖。岸上的同伴在拨打救援电话后，也配合厉啸龙将男子拉上岸。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份跨越赛场的善意点赞。林先生的姐姐说，厉啸龙毫不犹豫地跳水救人，让他们很感动。
9: 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6: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诸暨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厉啸龙说，
8: 我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另外，何亚东还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5: 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鲁热州和敖德萨州。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8人受伤。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当地时间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他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5: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1: 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0: 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0: 200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2: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5: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6: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5: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6: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
8: 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

0: 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

0: 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0: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

0: 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6: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6: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0: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我市首个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即将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赴江山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全力破局，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陈嘉华、郑辉分别参加。洪栋先后来到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莲华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浙江建设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园区总体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智慧管理运行、企业入驻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江山工业发展历史、管委会加国资公司运营模式、管理前移服务下沉、项目推进和要素保障等工作。洪栋与相关企业家深入交流，关心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创新、市场开拓和发展诉求，鼓励大家深耕主业、坚定信心、安心扎根江山，不断做大做强。随后，洪栋来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看望慰问经信局、科技局、招商中心、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及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人口集聚、消费集聚，也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希望。要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努力把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信心提振起来。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龙头、工业发展的引擎，要立足江山工业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抓招商、争分夺秒干项目，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洪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江山工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在园区规划布局上要更科学，坚持全市一盘棋，优化两新园区、城南工业

0: 工业园、莲花山工业园等功能布局，把有限空间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在招商引资上要更主动，紧盯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引，充分发挥域外人士资源优势，推动更多涉外招引项目和本地技改扩张项目落地投产。在基础设施配套上要更完善，加快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在产业培育上要更精准，以五链融合为抓手，全力壮大五加 X 现代产业体系，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洪董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关心关爱经济战线干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让大家更加干有动力，干有底气。希望开发区干部珍惜岗位，主动作为，以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的担当精神，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
1: 江山台记者宋超、毛孟瑶报道。进入九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2: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0,000多斤。
1: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2: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一百万多一点。
1: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2: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针对网络餐饮，尤其是无糖式外卖小散乱的突出特点，我是在西山美食城3楼打造了首个无糖式外卖聚集区，引导无糖式外卖商家从分散经营转向聚集区集中经营。9月15号下午，在西山美食城3楼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项目改造已进入收尾阶段。本次改造拆除原有老旧排烟管道，新装了专用排烟排污管道，重新铺贴室内瓷砖，顶部更换为集成吊顶，建筑外立面采用铝塑板进行翻新。同时针对排水问题，新建不锈钢排水沟，并配套设置公共储物仓库、更衣室以及骑手驿站等。江山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市场管理科副科长李云：
3: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形象进度是97%，预计是9月18日前竣工验收。
0: 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总面积450平方米，统一规划设置11个档口，单铺面积32平方米至39平方米，划分清洗、烹饪、取餐功能分区。 不少无糖食外卖商户专程来

0: 到现场实地查看改造进度与场地环境，大家对集聚区的设计改造十分认可。梧塘市外卖商户徐慧琴：
1: 看起来挺好的，以前我们在外面做堂食嘛，房租压力也大，然后我们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到这边来做一下外卖。
0: 据了解，梧塘市外卖聚集区投用后，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加 AI 监管模式，所有操作间均接入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后厨加工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后厨盲区变为食安亮区。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黄飞：
2: 建设梧塘市外卖聚集区呢，是我们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把他们聚集起来，那么消除了我们的监管盲区，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食品安全的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的这个小微的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
0: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城投集团，加强对聚集区的日常管理，提升入驻经营户的合规操作能力，通过信用加食品安全应用场景，激励经营户重信用、守安全、树口碑。
3: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青湖街道童家村童家大山道路硬化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项目，投资30万元，七月上旬动工。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十月上旬完工。童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文华：
4: 这条路呢，原先就是说通往那个网窑乡、青湖街道和网窑乡的那个梁的对接的小路，去上海协作那边呢。就是说到那边打工的比较多，在现在都是泥巴路，安全隐患很大，在网上面看不到，都是黑乎乎的。
3: 为补齐这一民生短板，童家村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多方筹措建设资金，项目于今年七月上旬动工。建设内容涵盖硬化道路面积1910平方米，通行台阶混凝土浇筑，停车场路灯安装及相关附属设施改造升级。目前道路主体硬化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十月上旬可完工。接下来将开展路灯安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项目建成后，可受益童家村1800余名村民，让村民告别雨天一脚泥、夜间摸黑行的窘境。
0: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日前，我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获得国家批复。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名录正式出炉，我市金钉子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江栏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功入选。据了解，此次整合优化归并了交叉重叠、功能相近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一地多排等问题。在空间布局上，有序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矛盾冲突区域，调入林地、湿地等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空间，同时优化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保护管理更加精准高效。
3: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眼下，我市水稻进入了抽穗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重要节点。在四都镇富筑园村的硕丰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葱茏。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循着预设的航线和程序低空穿梭，药液则化作细密的雾网，均匀洒落田间，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农场主徐华东：
4: 现在主治是那个合肥师，因为今天的合肥师比较严重，包括网上、网络上，包括农业农政局他们发布的通知都比较关注。而且我们每个种植户都在上面比较关切的很。这两天我们处置在防。
3: 徐华东今年种植单季稻约1500亩，主要种植外两优17品种。今夏台风带来充沛降雨，水稻整体长势喜人，但多雨高湿环境也诱发了多种病虫害。眼下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稻飞虱。他介绍，稻飞虱主要分为白背飞虱、褐飞虱两类，繁殖速度快。这两天，徐华东每日下田巡查，并组织工人使用无人机喷施药剂。施药作业安排在早晚时段开展，无人机保持在稻田上方2.5米至3米高度飞行，确保药液喷洒均匀，渗透。

0: 头到尾。在科学的田间管理和现代化农机装备的助力下，这片千亩良田充满了丰收的希望。今年水稻的收成预计在每亩600公斤左右。徐华东：
1: 如果后期的话没有那个稻飞虱影响，或者那个天气干扰的话，整个亩产量大概在八百吨左右，大概在11月中上旬割完，因为我们下旬就要种那个油菜和小麦。
0: 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单季稻播种面积14万多亩，部分早熟品种水稻将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集中收割时间预计在10月初。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

0: 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5链融合的系统打法，为

0: 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赋，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洁、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我们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十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3: 日前，青湖街道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2至4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集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 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0: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0: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0: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4: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食品留样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6: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比如消毒灯啊，也 可能时间长了，蹲的中间。

0: 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7: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法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我是王佳，欢迎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李宇春早年唱过一首歌叫做《蜀绣》，如果衣服上有绣品，当然也是标准的中国元素。

无论是中国风还是日本风或者是非洲风，你要相信在一个土地上面孕育出来的人，他一定深受这个土地原生态历史跟文化的影响，是其他背景当中生长起来的人没有办法真正融会贯通跟表达体现的。就好像中国人来唱青花瓷远比外国人来唱青花瓷要令人幸福得多，哪怕他们对于青花瓷价值的认知是一样的。方文山当年在周杰伦青花瓷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为什么要等烟雨呢？宋徽宗当年为汝窑的天青色来命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意思就是说，雨过天晴的那个瞬间有一点点烟雨色，那个青色，那个时候烧制出来的东西的颜色温度湿度时间搭配就是难得的天青色。所以今天全世界仅存70多件汝窑是珍贵当中的珍贵，因为它们不仅来自技术，更来自天时地利人和，无可复制。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我想中国历史上最爱美、最惜美、最能够创造美的皇帝，如果有一个人选的话，那宋徽宗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他有身份上的矛盾，比如作为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叫做赵佶的男人，很爱美，然后在书法、瓷器、诗词歌赋的艺术部分相当有造诣，但是另一部分他作为君主的存在，他无力改变作为一代帝王的命运，那时候也无法对抗马背上的北方民族，所以他是一个真的看花会落泪，可是也格外珍惜生活当中艺术里面这些美感的人。所以为什么今天中国艺术里面很多的美到了宋代几乎要达止，就是因为在宋代创造了自己的极高峰。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统领者他对于美的欣赏高度、欣赏指数是有关系的。周杰伦当然为中国风贡献了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加上他跟方文山的合作，这首歌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艺术品。如果把周杰伦的声音换成林志炫，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

西方人对于中国女性魅力的迷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旗袍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旗袍曾经多次宣娶过东方惹。在默片时代，民国四大美女之一阮玲玉，其实她就是以旗袍形象深入人心的。曾经饰演过阮玲玉的张曼玉就曾经评价说，阮玲玉骨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妖美。当然这种妖美张曼玉得到了，而且也成就了她自己的花样年华。她成为几乎是中国女演员当中穿旗袍最有代表性的人。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大上海的很多作品里面是相当有中国风的，那时候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但是呢又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垫底，所以两种文化包括音乐的风格结合之后呢，就有了30年代你今天听起来永远不会过时的那些音乐。从张惠妹到费玉清，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当然是翻唱，他们的根源都在30年代的上海，在30年代的周璇，那是不复重来的时代。一首歌就好像是这样子穿越了时间，越经历时间的考验，越弥足珍贵，当然也就越证明它经典的价值。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

0: 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许美静这个神奇的女人，她的歌几乎没有一首是难听的，这一点特别难做到。她能把一首本来写的可能不咋地的歌唱得特别特别的有味道。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前不久听到一位也是做音乐方面的朋友说这样一句话，她说对于这个残酷的歌坛，许美静这样的歌手是真的可能回不来了。虽然说我那么爱这样的歌手，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也默默地接受这样的说法。的确，歌坛娱乐圈他们更新换代的频率太高，速度太快，对于一位已经十几年没有出没的歌手来说，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又或者最多就是哦，就那个唱城里的月光，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那一个，是不是，仅此而已。而他自己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重新的发片，重新的出发，可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忘记一些事，记住你，记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概从94年到2000年，这个女人唱过那么多歌，陪伴过在爱情当中跌跌撞撞、受伤或者欢欣鼓舞的这些男男女女。许美静的答案，这首歌在当年可能就不算是特别主打的歌，到现在为止能够时常想起它的人恐怕也不是太多，但你可能就会在某一天做家务的时候突然间哼起这样的旋律。我想哼爱的代价，因为电乐是爱的代价，反正就是会让你一下子静下来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以前在说许美静的时候跟你说，感觉这是一个夜凉如水的女子，她的歌不太适合你大早上听，会把情绪搞得低落，甚至于感觉丧。但是在这样的华灯初上的时刻，这座城市慢慢变得颜色单调起来的时刻，听她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刚才这首歌就是1997年的《都是夜归人》专辑当中的答案，作词作曲就是许美静的欢喜冤家，也是她曾经的师父陈佳明。歌里说明天会怎样没有答案，对啊，甚至有人说压根就没有明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o Tomorrow， 一首爵士味道的歌。

0: 虽然歌曲叫做 No Tomorrow， 但是歌曲当中却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爵士就是这样的一种寡悲少喜的音乐类型，在你感觉自己的生活有各种起伏甚至于动荡的时候，适合听一些爵士，它会让你感觉到一切都是宁静的，而且它会像是一个朋友一样的在身边陪着你，虽然什么都不说，但你知道有它在你是安全的。刚刚这位演唱者他叫做 Jane Monahan， 来自于美国的一位爵士歌手，他的中文名翻译叫做甄梦海，我喜欢这个名字，珍重梦境里的那一片海洋。刚刚的歌说没有明天，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重新来过吧。这首歌叫做再续前缘。
1: J'ai tellement gâché l'histoire d'amour Dans ma solitude Quand je pense à tout ça Il m'arrive d'espérer Au creux de

0: pour te montrer combien j'ai changé。
1: 这位来自于法国的大叔，他叫做赫拉德·达拉蒙，他的声音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幻想，比如说觉得此刻你处在一个小酒吧里边，灯光迷离，色调昏暗，一杯酒和一个略微有些疲惫甚至于颓废的人，但是你知道明天你会继续的积极起来，奔向后天的。好比是你在工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大叔跟你说，哎，小伙子，工作遇到问题了，嗨，你大叔当年十年没工作呢。又或者是一个小姑娘在那哭啊哭的，然后大叔走过去说，小姑娘干嘛呀，爱情里受挫了，嗨，你大叔爱了几十个人，最后还不是一个人在那喝酒呢，来干一杯，没事了。他的人生阅历和那种特有的年代感，给他的声音，给他的音乐当中附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色彩。

李宗盛现场版的《我是真的爱你》。时间真的是一味很特别的药剂。你是想在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你说再多遍真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爱你，对方可能还是会问一句那你，但是当你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愿意说出一句我是真的爱你，他就会相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冷静客观的去看待老这回事儿。有可能时间会夺走你青春的容颜，让你有了皱纹，甚至有了白发，但与此同时，它会慢慢的给你一种值得信任的光环在头上。当然前提是你从年轻到老都是一个比较实诚的人，如果一直都是那种油头滑脑的话，那即使到80岁，可能别人还是不会相信的。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六，几番折冲，大起战云。齐闵王很是有些着急，整日在王宫后园的大湖边焦躁地转悠。眼下已经是四月末，节气下一过，进入中影，便是收种农忙时节。农忙一过，又是酷暑，这段时光都不宜大军征战。在刨去倭冬之期，一年中能打仗的十月，也就是春秋两季。若春日晃过，便只有秋季两三个月了。对于一场灭国大战，显然有些太过仓促。按照齐闵王掐尺等寸的谋划，苏代出使秦国来回最多一个月，回来时正好三月初旬时卯。谋划一旬，立即发兵，赶在五月中旬的中绝之前，灭宋大战便可大体告一段落，纵有善后小战，也可在秋高气爽的八九月了结。如此可在今年之内了了这个头等心愿。如今四月将完，这个苏代还没有音信，堪堪一个用兵大好季节被白白错过，齐闵王如何不急火攻心？这一日转着转着，齐闵王心中突然一亮，左右是要打仗，何不先将军马粮草调集齐整，一过夏芒到七风至立秋，立即发兵灭宋。主意一定，齐闵王立即急召丞相孟尝君与上将军田缜入宫。两位大臣刚刚坐定，齐闵王便急迫地说了自己的谋划，末了激愤道：灭宋大业贵在出其不意，目下立即着手，金秋一举灭宋。谁知两位大臣听完一时默然，仿佛不知从何说起。齐闵王素来简洁快捷，说到臣子面前的事，便是必须要办的事。所谓君臣共商，实际上只是臣子受命的过场而已。如今这将相二人非但没有惯常的谨遵王命的高声领命之词，反倒是低头思忖，面有难色。齐闵王老大不高兴，沉着脸道：灭宋大业两位不以为然吗？田缜猛然抬头拱手高声道：臣谨遵王命。这便是了。疏忽之间，齐闵王笑了：孟尝君以为然否？臣欺我王。孟尝君不卑不亢：灭国大事牵涉天下，上卿未归，大事不明，臣以为我王不宜轻举妄动。一旦三十万大军集结边境，势成骑虎，届时若有不测之变，进退维谷，给人以可乘之机，臣望我王三思。危言耸听。齐闵王冷笑一声：但有三十万大军灭宋，牛刀杀鸡，何来骑虎难下？孟尝君，你倒是跟着苏秦学会了一套说辞。说着脸色黑了下来。旁边田缜大是惶恐，看看暴烈无常的齐闵王即将发作，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宫门内侍一声高喧：上卿苏代请见齐王。上卿，快快宣。齐闵王大步走向宫门，要亲自迎接苏代。伴随着内侍的喧呼，齐闵王大笑着进殿，仿佛迎回了一个不是功臣，又仿佛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孟尝君心中一动，总觉得那熟悉的脚步声急促而沉重，那失礼寒暄的话语似乎也没有往日那般从容，莫名其妙的一阵不安，不禁大皱眉头。这片刻之间，齐闵王已经拉着苏代的手到了殿中，一边亲自扶苏代入座，一边高声吩咐内侍上茶，高兴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待苏代刚刚饮下一盏凉茶，齐闵王忍不住道：上卿，本王等你等得好苦也，快说说秦国出兵几多。苏代笑道：我王莫急，此事头绪颇多，需一宗一宗说来。齐闵王笑道：好事多多，那便快说。
第一宗。苏代拱手道：“第一宗，秦国欲召回甘茂，委以上卿之职。以臣之见，甘茂为邦交之才，对齐国有用，愿我王留任甘茂，共图大业。”好说，齐闵王一摆手，任甘茂为上大夫，御史宣甘茂进殿议事。如此快捷利落，大出苏代意料。看样子，齐闵王早已经忘记了对甘茂的不满，甘茂倒是料得丝毫不差。疏忽之间，苏代有些懊悔，觉得此事说得太早。然则一句话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也是无可奈何了。眼看着齐王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焦急地等待第二宗、第三宗好事，苏代也只有振作心神说下去了。第二宗大事。宋国与秦国结成了合纵盟约，秦国决意保护宋国。一言落点，齐闵王脸色沉了下来。如此说来，上卿劳而无功。苏代拱手道：“我王明鉴，秦国并非坚持护宋，然却一定要秦齐分宋才出兵。”而我王严令臣不得答应分宋，臣须臾周旋，企图使秦作壁上观，不干涉齐国灭宋。然则宣太后与秦王未染一意孤行，臣实在是无可奈何也。区区两件事，花了2个月时间，齐闵王顿时没了热气。我王明鉴，臣之所以迟贵。是因为经过陶艺与巨野泽时，暗访了旬日有余，得知秦国已经在陶艺与巨野泽西岸驻扎了50,000铁骑，并非无端单言时日。苏代知道这个齐王喜怒无常，只有将话说得明白无误，才能免得他无端生疑。齐闵王在殿中慢慢地转悠着，虽然一句话没说，脸色却越来越阴沉。苏代见孟尝君毫无表情的模样，料到他有难处，还得自己说话，于是一拱手道：“臣齐我王，为今之计，当暂缓灭宋，后秦宋合纵瓦解时，再徐徐图之。”齐闵王猛然转身，勃然大怒，直指苏代面门，吼道：“说得出口，徐徐图之！”分明是与齐国一个生气，不要本王灭宋，瓦解本王霸业。苏代入世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公然斥责？当年纵是强横如燕国子之者，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加之有苏秦名望，在列国从来都被当作邦交大师，奉为座上宾。此时受此无端斥责，顿时大是尴尬，突然气血上涌，拱手抗声道。我王不纳臣言有可，如何能无端指责臣与秦国沆瀣生气？邦交有道，使臣有节。我王如此指斥，臣却何以自容？齐闵王不理睬苏代，啪的猛拍书案：“上将军，你说，臣唯以王命是从。”田稹慷慨高声，毫不犹豫。齐闵王辞色稍缓：“孟尝君之意如何？”孟尝君淡淡道：“田文以为，上卿谋国老成，我王当善纳其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非宋国不当灭，投鼠忌器，情势使然也。”正在此时，甘茂匆匆进殿，齐闵王劈头一句道：“上大夫，我欲灭宋，秦国当道，你说。”本王该当如何？甘茂即是机警，一瞄殿中几人面色，大体明白了君臣正在激烈争执。齐闵王当头一句响亮的"上大夫"，分明是要他抗衡谁个？能有谁？看脸色，定然是苏代无疑。可甘茂如何能给苏代这个恩公难堪？装作思忖了片刻，甘茂肃然一躬道。我王明鉴，灭宋
为小业，抗秦方为大业。以臣于鲁之见，若能借此机会重新发动六国合纵，进攻秦国，不失为将计就计之霸业远图也。甘茂一言，举作愕然，既回避了灭宋，又将事体引上了合纵抗秦的大道，倒真是别开生面。眼见齐闵王眼珠连转，阴云顷刻散去，搓着手惊喜笑道：你是说索性合纵攻秦？上大夫果真高明也。甘茂恭敬答道：此乃上卿谋划，甘茂不敢鞠躬。一句话将这个大大的功劳给了苏代，而后依旧是恭敬惶恐：臣闻上卿已对宣太后与秦王言明，结宋乃天下公愤，秦不出兵必致六国合纵重齐也。上卿未及对我王提及，臣识人愚拓而已，但凭我王决断。一番话落点，齐闵王哈哈大笑：好啊，不吃小鱼吃大鱼。上卿，丞相，本王重开合纵抗秦大业，你等还有何说？兴奋之情从每个毛孔都喷发出来，且着意将苏代提在孟尝君之前，显然是对方才的指斥苏代委婉致歉了。孟尝君与苏代一时默然了。合纵抗秦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天下大道。孟尝君半生追随苏秦，为的便是合纵抗秦，苏代继承兄长名望，究其实内心图谋也是纵横天下。可鬼使神差，两人都没有转过这个弯，却叫甘茂出了个大大的彩头。然则事已至此，两人又能如何？想想毕竟也是自己当做的大事。孟尝君慨然拱手道：合纵索秦为上卿与臣之毕生心愿，我王若能攘臂举旗，臣与上卿自当一力持驱。孟尝君怕苏代意气用事，拉不下脸面而与齐王真正闹僵，此刻特意将苏代拉了进来，算是替苏代表示了赞同。偏是齐闵王性情古怪，盯住了苏代笑道：上卿，国事为重，不说话吗？合纵抗秦历来是臣之本意，自当持驱效命。苏代明明朗朗，毫无难堪。好，齐闵王击掌大笑：君臣同心，合纵攻秦。丞相说如何分头合纵？孟尝君思忖道：臣以为上卿出使燕赵，上大夫出使楚国，臣入魏韩两国，思维妥当。好，齐闵王又是击掌大笑：三日之后立即出使，约定列国三月后出兵，入秋灭秦，本王与上将军调集兵马，压向中原。一场有可能君臣失和的僵局，片刻间神奇地化作了同仇敌忾。齐闵王大事兴奋，连呼上天助我，立即下令大摆宴席为上卿洗尘。君臣四人开怀痛饮，备细商议了合纵攻秦的诸多细节，直到夕阳闲山方才散去。夜来回府，孟尝君心有不宁，直在后园大湖边转悠。合纵攻秦自是人心所向，以齐国目下600,000大军比秦国兵力还强盛，只要京城合纵打败秦国，齐国便是天下第一霸主无疑，假以时日统一天下也未可知。然则这个齐王却始终叫人忐忑难安，

一惊一乍，反复无常。论事淡平好恶，定策急功近利，大臣擢升贬黜易如反掌，如此国王能走得几步之遥？正在踽踽漫步，亲信门客报说苏代到了。孟尝君二话没说，吩咐停下煮茶。两人月下对坐，一时相对无言。良久，苏代喟然一叹：“田兄，合纵公情一了，我想辞官归隐。”孟尝君不禁惊讶：“此话从何说起？”苏代又是一叹：“阴间不远，在夏后之事，君不计，田忌孙膑了。”孟尝君默然无对。良久道：“齐国气象我也难安，且看得一阵再说。”苏代道：“此等国君为甘茂可恃，宫中谋国，终难长久也。”孟尝君又是一阵沉默，末了一声叹息。正在此时，门客又报说甘茂前来辞行。孟尝君大是惊讶，莫非甘茂也要辞官离齐？忙吩咐门客请上大夫进来。待甘茂入座，孟尝君劈头便问：“上大夫欲去何方？”甘茂拱手笑道：“明日入楚，合纵公秦，岂有他哉？”孟尝君释然一笑：“上大夫勤于国事，难得。”孟尝君谬讲也。甘茂轻轻一声叹息：“流落之身，不敢留恋中枢是非之地而已，何有如此大义高峰？”又转身对苏代一拱：“甘茂今日唐突，尚请上卿见谅。”苏代揶揄笑道：“哪里话来，上大夫解我僵局，送我一彩，何敢不识抬举也？”甘茂怅然道：“非是茂左右逢源，实在是此功乖戾，难以侍奉。但有一言不合，立有杀身之祸。明事如上卿者，死于此功之手，未免可惜也。茂非逞能之辈，此中苦衷，难以尽恕也。”苏代心中一动，欲言又止，终是叹息一声了事。孟尝君突然哈哈大笑：“客有天命，丧气个鸟！合纵公秦，先轰轰烈烈一场再说，终不能目下做鸟兽散。”还是孟尝君。甘茂赞叹一声笑问：“我欲入楚，君可有叮嘱之事？”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孟尝君拍着石案笑了：“第一件，替我向春申君讨一口吴钩；第二件，再将这口吴钩赠给一个你必能遇到的奇人。此人不是楚人？”“自然不是。”“此公高明上姓？”孟尝君笑道：“我只说一句，你但遇此人，便知我要送剑于他，遇与不遇，皆是天意了。”“妙，此等揣摩行事，正是甘茂所长，断无差错。”甘茂乐不可支，一言落点，孟尝君与苏代同声大笑。次日清晨，一队车骑出了临淄南门，兼程急进，直向楚国去了。过得两日，孟尝君与苏代的车骑大队也隆重出行，向西进入中原。齐国的合纵公秦战车隆隆启动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甘茂一路兼程，旬日之间进入了郢都。此时的楚国正是无所事事而又惶惶无计的时日。自屈原的八万新军在丹阳之战殉国，楚国像泄气的皮囊瘪了下去，北上中原没了气力，国政变法更是无人再提。眼看着齐国、赵国、燕国都在蓬蓬勃勃的强大，楚国竟似没有舵手的大船悠悠飘荡，谁也不知道他要飘向何方。大臣们惶惶不安，几个新锐人物常常来找春申君问计，并时不时从流放地带来屈原壮怀激烈的信件，要春申君敦促楚王振作，厉行变法。纵是昭雎一般老士族，也是终日谋划要北上争霸，恢复楚国的霸主地位。可屡次求见楚怀王陈说，楚怀王都是笑嘻嘻一句嘟哝：多事，太平日子多好，悠哉悠哉，晓得无，总想打仗，当真木瓜了。春申君与几个新锐求见，激烈直臣秉承先王遗志，要推行二次变法。楚怀王不胜其烦：好了好了，先王变法变出个太平来了，朝中咬成一片，整日死人打仗，如今有何不好？朝野安乐，太平岁月，好日子过腻了，日后谁再说变法，立即贬黜三级，晓得无？春申君挺身抗辩，提出恢复屈原官职，楚怀王更是烦躁：屈原，屈原，屈原只会惹是生非，杀张仪，打司仗，连八万新军都被他赔了，还不够，用他，谁答应？乱成一团，你来收拾，不办好事，只会添乱，就是屈原，晓得无？下得殿来，春申君一声长叹，拔剑便要自杀。几个新锐臣子连忙死死抱住，夺下长剑。春申君放声大哭，当场昏倒，被抬到府中卧病不起了。一个年轻将军站在榻前低声道：春申君，楚国要好，必除两个人物。春申君豁然睁开眼睛：你说谁？将军咬牙切齿道：一个郑袖，一个晋尚。楚王被这两个人妖蛊惑，连说话都变得娘娘腔了，楚国能好吗？春申君闭目思忖良久，一声长叹道：纵无人妖，此空又能如何？徐徐图之了。从此楚国果真平静了下来，殿堂无人聒噪，边境无有战事，楚怀王整日忙着与郑袖、晋尚并一般嫔妃侍女玩乐，士族大臣们忙着蚕食国田，扩张封地，春申君一般新锐则气息奄奄地闭门不出。这个地广人众的南方大国，在短短三五年中，仿佛从天下大潮中游离出来的一座死水太平岛。正是此时，甘茂来到了郢都。甘茂本是楚国下蔡名士，在楚国朝野倒是人头活络，但既然有孟尝君的托付，自然是先见春申君为上策。春申君此刻仍然执掌邦交，例行拜访也是无可厚非，但甘茂对楚国官场风气熟透不过，知道此刻不能叫楚国老士族认定自己是春申君一党，须得在行止上保持不偏不倚，便现在

0: 驿馆住好，然后大张国使旗帜前去拜访春申君。摇车驶到府邸门口，却见民众天下的春申君府前门可罗雀。白发苍苍的总管家老见威势赫赫的齐国特使正重拜访，喜出望外，鞍前马后的备献殷勤。 非但亲自将甘茂扶下摇车，且一溜碎步，一直将甘茂领到后园竹林一座茅亭前，正要前去禀报，却被甘茂摆手制止了。茅亭外，几个女乐师正围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丝钟操琴，专注地奏着一曲悲怆的长歌。女乐师们脸上挂满了泪珠。 一个散发长须、身形消瘦的中年人迎风伫立在茅亭廊柱下，正在放声长歌，悲怆激越的歌声令人断肠。滔滔梦下兮，草木苍苍，伤怀永安兮，古厝难土，变白为黑兮。 岛上以为下，党人彼度兮，羌不知吾所葬。浩浩渊乡兮，分流古兮，修路幽浮兮，道远忽兮，始即墨无知兮。 人心不可畏兮，怀情抱志兮，独无匹兮。文质书内兮，众不知无知异采。伯乐寂寞兮，即将安成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措兮，知死不可让兮。
1: 远勿爱兮，民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泪兮。一声响彻行云的长啸，歌声戛然而止。黄山者猛烈地捶打着廊柱，奋声长呼：“屈子，你不能这样走啊！你走了。” 黄歇，何以自处也？甘茂听得痴迷，早已经是感慨唏嘘，热泪纵横，不禁上前深深一躬道：“公子勿得伤悲，屈子之心虽愤慨伤怀，却未必心存死志也。”黄山者猛然转身，嘶声大喊。 此乃何人，能读懂屈原，能解得烈士情怀？修路幽浮兮，道远忽兮。甘茂长声吟额一句，庄重一躬，愿公子参量。足下是说，屈原未必就死。
0: 失心虽烈，犹抱希冀，楚国没有走到绝路，屈子定会等待。黄山人长叹一声，大袖挥泪，颓然跌坐在廊柱下的石岸上，良久默然，方才缓过心神，起身一躬道：“黄歇心智昏乱，多谢先生了。” 在下甘茂，不能为春申君分忧，惭愧。春申君大是惊讶，双眼冒火，豁然起身：“如何？你是秦国丞相甘茂？在下尸体多有曲折，这是孟尝君亲笔书简一封，春申君看罢便知。”甘茂大见尴尬。 勉力笑着递上了一只泥封铜管，春申君打开，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浏览一遍，愣怔半日无语，良久一声长叹。 哎呦，我居三五载，天下日新月异也。屈兄啊，屈兄，你可知道，天下又要变了，又要变了。末了一声大喊，又哈哈大笑起来。停下设酒，为上大夫洗尘。女乐师们立即抹去泪水，笑盈盈地穿梭忙了起来。不消片刻，酒宴在茅亭下摆好，饮得一爵洗尘酒，春申君慨然拱手道：先生有所不知，前日我的门客去探望屈原兄，屈兄托门客带来怀沙一篇，词意痛切，如同与黄歇告别之绝笔，方才失态，惭愧了。甘茂肃然拱手道：两兄大节兼真，壮怀激烈，甘茂感佩不已，岂敢有他。哎呦，先生入楚，不知使命如何了？春申君稍感轻松，终于切入了正题。甘茂便将秦国阻挠灭宋，齐国欲合纵六国抗秦除暴的诸般来由说了一遍，末了恭敬一句：公子向为合纵栋梁，敢请教我。春申君听得极是专心，拍案而起道：大妙也，结宋千夫所指，秦国助纣为虐，两恶沆瀣，天下侧目，此次合纵大义凛然，各国断不会手鼠两端。只是……春申君沉吟片刻，目光大失困惑。结宋恶行，天下唾弃，秦国如何能公然袒护？莫非有不可告人之图谋？春申君多心了。甘茂此刻极是自信，张仪已去，今非昔比，秦国已无智计谋略之事，谈何图谋？究其境，无非笃信实力强横霸道而已，岂有他哉？哦呀，大事！春申君恍然大笑，张仪甘茂不在，秦国也只剩下生猛硬座了。有春申君鼎力操持，楚王定然出兵。春申君连连摇头：哎呀，也是今非昔比了，目下楚王当真难说也。随即将几年的国事争执说了一遍，摇头叹息，毫无底气。甘茂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变法与合纵不同，且容在下试睡楚王。好，上大夫有此心志，黄歇自当通融。春申君说罢，转身向侍立亭外的一个沉静的侍女招手，侍女上前，春申君一阵低声吩咐，侍女飘然去了。
1: 哦呀，还有何事？上大夫但说了。
0: 孟尝君有言，请在下代他向春申君讨一口吴钩，再送给一个天晓得能不能遇到的奇事。甘茂说着先自笑了，此事蹊跷，春申君斟酌。春申君听得大笑：
1: 哎呦，有甚蹊跷啦，孟尝君此等事多了去，原不稀奇了。
0: 说罢起身，上大夫随我来。领着甘茂出了茅亭，踏着石板小道，曲曲折折往竹林深处而来。走得一阵，便见四株合抱粗的古柏围着一座大石砌成的低矮房子，门前一方与人等高的金山白玉，玉身赫然镶嵌着两个硕大的铜字箭炉。甘茂大体一瞄，知这座石屋半截埋在地下，不禁大事惊讶，这春申君有多少名箭，竟用得如此一座坚固的处所专门收藏。春申君没有说话，只回身示意甘茂别动，自己对着箭炉肃然一躬，而后转到了石屋后面。突然之间，甘茂只听隆隆沉雷滚过， 两扇石门缓缓移开。春申君从屋后绕出，笑道：“上大夫，请了。”甘茂笑道：“此等圣地，还是客随主家。”
1: 春申君不再客套，说了声“随我来”，跨进了箭炉。
0: 甘茂低头一看，脚下是高达膝盖的一道青石门槛，小心翼翼跨了进去，迎面一道高大的影壁，绕过影壁，一道石板阶梯直通而下。奇怪的是，明是看不见窗户，阶梯却不显幽暗。大约下得十几级台阶，眼前豁然开朗，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分外清雅，白玉方砖铺地，四面本色木板做墙，一个青石穹隆高高的悬在头顶，一片阳光神奇地从穹隆顶端洒下，厅中干爽异常。再看四周墙上，空荡荡，一物皆无。
1: 甘茂由衷赞叹道：“如此神奇处所，纵无名剑，亦是仙山洞府了。”“
0: 哦呀，上大夫，没有剑，坐着洞窟耍啥子了？”
1: 春申君一阵大笑，沿板壁走过，啪啪啪啪连拍墙面，四面墙上当当连声，八个窗口豁然弹开，每个窗口都吊着一色平展展的丝帘。
0: 春申君撩起离甘茂最近的一方丝帘道：“哦呀，上大夫，看看此剑如何了？”
1: 甘茂一打量，这个窗口足足有六尺见方，红毡铺底，黑玉座架，一口铜锈斑驳的古剑横展在眼前。
0: 甘茂不通剑气，一阵端详，看不出这口两尺多的古剑有何名贵，拱手笑道：“在下孤陋寡闻，春申君不必费心了，左右一口无钩了事，有甚差别？”
1: 春申君笑道：“哎呦，那是你了。孟尝君说要赠给齐氏，此公便是此道中人，皇协岂能叫他寒碜了？”
0: 甘茂笑道：“春申君剑气名家，我听你。”
1: 春申君连连摇头：“哎呦，不敢当。要说剑气剑赏，孟尝君无出其右也。”
0: 甘茂惊讶了：“如此说来，孟尝君也当有名剑收藏，如何向你来讨？”
1: 春申君又是一阵大笑：“哎呀，上大夫，豪侠如孟尝君者，能藏得何物？我这几口剑，过几年也要被他讨光了去。”
0: 甘茂不禁笑道：“原是春申君豪侠第一，宋宝假手不留名，却比孟尝君赠人结情要高了一层。”
1: 春申君顿时愣着，又突然大笑起来：“
0: 哦呀呀，上大夫说得好，为皇歇证明也。”
1: 甘茂困惑摇头：“公子此言我不明就里。”
0: 春申君脸上的笑容孩童般天真明亮：“哦呀呀，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这三个剑痴都说我皇歇小气了。上大夫一言唤醒梦中人，我皇歇小气吗？豪侠第一了。”说罢大笑良久，软在了地上，犹自咯咯笑个不停。
1: 甘茂素来机警冷静，不妨一句无心之言，却解开了春申君心中一个老疙瘩。看春申君那快活模样，也不禁大乐，生平第一次笑得弯腰打跌起来。笑得良久，春申君打开东面窗口的丝帘，双手捧下一口半月形无钩：“
0: 哎呀，上大夫，这口无钩包你交差了。”
1: 甘茂接过道：“自是如此，出自春申君剑炉，绝是上品了。”
0: 春申君笑道：“ 尚大夫证明有功，皇歇今日也送你一口名剑了。
1: 甘茂连忙正色一躬道：“
0: 宝剑赠与烈士，甘茂不通此道，万万不敢污了名气。春申君但有此心，府中短剑任送我一口防身便了。”春申君思忖片刻道：“哦呀，也好，名气在身，不通剑道也是祸害了。好，上去送你一口短剑。”两人出得剑炉，回到茅亭，春申君对守候的侍女一阵吩咐，片刻之间，侍女捧来一个铜匣，春申君打开，推到甘茂面前，看看趁手与否啦。甘茂一看，铜匣中一只匕首，一沾手，森森一股凉气，剑身堪堪六寸，连同剑格当在九寸左右，握住剑格分外趁手，棕色皮套极是精致，古铜剑格上还镶嵌了一颗碧绿的宝石，抽开皮鞘，一星青光悠悠流淌，短短剑身如同镜面一般。
1: 如此名气，不敢承受。
0: 甘茂真心的推却，
1: 哎呀，哪里话来？
0: 春申君皱起了眉头，这可是我这里最寻常的匕首了，用得而已。若再推辞，客套了。
1: 甘茂知道四大公子为人，但说客套，便是指你虚应故事，
0: 连忙起身肃然一躬，如此，谢过春申君。春申君笑道。
1: 哎呦，客套啦！
0: 来，酒。饮得几觉，原先那个侍女匆匆走回，在春申君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春申君转身对甘茂笑道：“
1: 尚大夫，明日午时末刻时分，你进殿求见楚王，我不陪了。”
0: 好，甘茂打这个头阵，说不下。春申君在上，
1: 说不下。
0: 春申君骤然大笑起来，
1: 说不下，这合纵公秦也就完了，黄歇是没奈何也。
0: 笑声中一片凄凉，一言落点，甘茂心中一沉。如此说来，春申君这个后援早已对楚王绝望了，能否说动楚王就在自己一人身上了。甘茂毕竟不是苏秦张仪，对这种长策睡军从来没有过身体力行，如今首次为齐国出使，形同背水而战，心中顿时忐忑不安起来。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眩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

0: 内用户。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

0: 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浙二眼科专家下沉江山，为老年白内障患者送光明。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旗致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斌、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

0: 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生动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1: 只要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0: 患者家属祝小刚：
2: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0: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0000例。10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惠及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4: 聚焦三农。
0: 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暗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5: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0: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晚窑水库总干渠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二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市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6: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整了，现在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方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0: 截至目前，项目一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二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时限，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

0: 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是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1: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互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
2: 乡村采风，
0: 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林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他的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啊，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了。

0: 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性质，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3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2: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指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

0: 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

0: 过九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1: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2: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7: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 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

0: 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

0: 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神。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3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
2: 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学生毕业，4台机器人赴马上岗；
1: 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累计输入浙江电量突破9000亿度。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2: 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有分析认为，这将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随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在舟山镇四菜园镇金平村幸福一家同心合伙人志愿者服务团队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月一次的义诊、理发、修脚等服务。87岁的陈水月老人理完发，照了照镜子，笑眯眯地向志愿者竖起大拇指。
4: 机构人呢？
5: 头发都剪好了，手指甲、脚趾甲也修过了，非常舒服，非常好。
3: 镇四是全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部分偏远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群众普遍面临出行难、看病难、生活保障薄弱等问题。2023年，舟山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一个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地级市试点。3年来，镇四已完成270名小岛群众迁居安置，其中29位老人搬离小岛后，住进了位于镇四县城的金平村幸福一家。86岁的娄善德老人拉着记者参观自己的房间，两人一间的套房内，空调、热水器、智能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娄善德说，住在这里每月只要600元。
6: 这里住着，吃得好，住着好，很舒服。社区的各种服务团队经常来服务我们，蛮好。
3: 目前舟山已完成16个偏远海岛的迁居任务，舟山本岛、镇四本岛等5个大岛常住人口占比达95%，人口流向哪里，要素配置去哪里，公共服务跟进到哪里。3年来，舟山撤并整合暂布在偏远海岛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机构92处，

0: 在五个大岛上新改扩建设施38个，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节约资金超12亿元。在推进市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时，舟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仪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困人员无需缴纳服务费用，每月还有零花钱。
1: 今年政府对特困人员的待遇标准提升到每个月2212元，我们按照政府指导把10%，也就是222元发给他们。在中心，特困人员的餐食、衣服、被子等都是政府提供的。拿到这些零花钱，有些老人会自行采买一些小零食、水果。
0: 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短板。我省创新推出省编试用机制，编制由省里保障，人员由省属医院选派，工作在海岛医院。目前浙大二院、省中医院等6家省属医院已落实101名省编试用专家下沉舟山。在舟山医院手术室，浙大二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卫给患者张海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旁配合的是舟山医院医生宋肖周。回到病房后，张海被告知手术非常顺利，露出笑容。他说自己原计划去杭州做手术，得知省里专家在舟山有工作室，便选择就近就医。
2: 省区我们患者很多很多经历，安心，我们病人来说是获益者，非常好的。
0: 宋肖周说，3年来他和王卫一起固定门诊、同台手术、联合开展课题，从临床技术到诊疗理念，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3: 帮助是很大的。病人的术前评估啊，病人手术方案的选择，术中我们一些手术技巧的学习，包括术后管理，就是全方位的。
0: 作为舟山市唯一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舟山医院借助省编试用机制，医院管理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持续保持 A 序列，位居全国3级公立医院前20%，危急重症手术例数增长20%。在另一个群众关心的教育领域，今年舟山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义务教育春秋两季转学入读改革，打破了以往仅限秋季转学的壁垒，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精准衔接。在定海区海滨小学，上半年从深圳转学来的钟田晨已经适应了新校园生活。妈妈陈金梅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他们全家搬回了舟山，得益于新政策实施，两个女儿春季就顺利完成转学，不用再等半年。
4: 决定回舟山，小孩呢很快的能转学，帮我们解决了工作变动的一个后顾之忧。
0: 3年来，舟山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无差别，109项服务实现常驻地提供。同时，舟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领域趟出的案例路径，形成226项制度性成果，23项做法在全省推广。
5: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6: 第9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炫酷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许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8: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在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7: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9: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的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

0: 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1: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 75%， 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2: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 75%。 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昨晚，杭州机器人学校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两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四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毕业典礼现场，四台机器人依次登台，钢琴机器人弹奏曲目，两台导览机器人完成自我介绍、讲解和问答，巡检机器人则完成走秀和巡检展示。随后，四台机器人整齐列队，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逐一为他们赋码，正式授予毕业身份。对于台下的机器人家长来说，这一刻既是毕业，也是正式上岗。奇胜智能创始人静心来说，机器人马上就要进入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承担产线巡检工作。
5: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本来我们可能给他打的是一个7分8分，那通过学校的培养呢，我们能够给他打个这个10分。我们更激动的是他马上要进入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产线现场了，也是我们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也很期待。
4: 而导览机器人小点即将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为观众提供工艺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6: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4: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这两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机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祝天乐说，
7: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机大脑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4: 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助理郑涛说，毕业不是培养的终点，而是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后新一轮学习的开始。
8: 机器人又忐忑，那他要去真实的环境当中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也会在他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不断的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课程，迭代我们的技术，迭代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去赋能更多的机器人，然后更快的走向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去。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多位院士大咖、海归英才齐聚温州，第五届长三角海归智库论坛在此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智慧生物医药，创新共赢未来”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温州市生物医药领域24项科研成果和60个应用场景，为跨区域科研合作和产业对接提供了良好契机。沪苏浙皖四地16家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宣告长三角生物医药联盟正式成立，将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项目落地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3: 截至昨天，正负800千伏灵绍、滨津、金堂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工程累计向浙江输送电量突破9000亿度，相当于三峡电站10年左右的发电量。对依次能源匮乏的浙江来说，这是电力保供与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据了解，浙江共有3条西电入浙特高压直流线路，滨津线起于四川宜宾，止于浙江金华，投运于2014年；灵绍线起于宁夏灵州，止于浙江绍兴，投运于2016年；金堂线起于四川凉山，止于浙江杭州，投运于2022年。他们为全省生产生活用电提供保障。今年7月16号，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17号攀升至1.36亿千瓦，连续2天刷新纪录。关键时刻，3条入浙通道满格出力，最高负荷总和占比约1/7。在今年6月15号到9月15号的电力迎峰度夏期间，仅灵绍直流就满功率运行26天，送电151.25亿度。
11: 近日，省内新能源整车制造领域接连迎来重大资本动态。16号，领跑汽车公告收到证监会注册批复，合计超67亿元定增正式落地。其中，一汽股权投资出资37.44亿元，获得约5%份额；金华金益高新投资集团出资29.99亿元。此次不仅为企业补充资金，更实现产业资本深度绑定。依托领跑全域自研技术累积，双方将在技术研发、供应链、动力系统开展协同合作，助力传统车企加速新能源转型。与此同时，总部位于桐乡的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母公司重整有新的进展。重整草案显示，浙江本土资本设立的太乙盛联合伙企业拟出资30亿元，取得企业约70.62%股权。按照规划，企业将优先复产车型主攻海外市场，分阶段推进产能恢复。
3: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2: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13: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面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2: 据了解，工厂完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为此，企业负责人温从发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探索苔藓应用新领域。今年7月，苔藓屋顶生态节能改造项目在莲都古堰化乡温德姆酒店落地。原本吸热的钢结构三角屋铺上了近1600平方米的东亚沙藓，远看如一张绿毯，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温从发说，苔藓屋顶最大的亮点就是节能降温，不靠空调，不加设备，就能有效阻隔太阳热辐射，阻断屋顶热量向建筑内部传导，大幅降低建筑制冷能耗，
14: 对屋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

0: 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适合老旧建筑或轻质屋顶，低成本就能实现建筑节能升级。依托创新，不起眼的小苔藓逐步走向大市场，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5000万元，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宝藏。在莲都区老竹镇赤坑民族村苔藓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苔藓除草浇水。赤坑民族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忠说，两年前他们牵手论生苔藓，发展苔藓种植特色产业，由企业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2: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都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今年要突破50万。
1: 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已从10亩试验田扩展至1300多亩，覆盖12个行政村。去年全镇苔藓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眼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裂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苔藓出口简易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健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裂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3: 总部项目建成之后，可实现苔藓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实现苔藓年产值近7000余万元，带动周边60余名老百姓稳定就业。下一步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苔藓产业年产值破1元。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委会议近日在杭州举行，经评委会审议，张者的天边、宝树的未来故事、叶兆言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分别摘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首奖。路内的山水、王瑶的桃花坞获得长篇小说奖，沈念的奇缘、马家辉的苏屋村的阿凤获得中篇小说奖，池上的如果海水可以分开、萧江红的去荒野获得短篇小说奖。据了解，郁达夫小说奖是面向海内外华语小说创作的文学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本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中旬在郁达夫故乡杭州富阳举行。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品集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 2026年秋季招才引智活动已陆续启动，省内重点招聘活动陆续举行。19号本周六，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将举行，作为下半年省内首场大型综合性人才交流活动，活动汇聚省内众多知名企事业单位，岗位涵盖技术研发、管理运营、技能应用等多个方向。11月，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产业人才招聘会将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7号展馆举行，招聘会将聚焦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产业，为行业领军企业与高端人才搭建精准对接的高能级舞台。在省内集中办会的同时，省外引才也在火热进行。10月到11月，才聚浙江系列活动将先后走进哈尔滨、成都和北京。9月至11月，浙江硕博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将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和华。

0: 南理工大学。此外，2026这里更闪耀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继续走进全国多地高校。河南专场刚于昨天结束，内蒙古专场将于本月22号到23号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举行，重点提供机械自动化、化工、电气等相关岗位。10月21号到22号，甘肃专场将走进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工业学院等高校。11月还将举行湖南、宁夏和云南专场。系列活动的具体安排和招聘岗位将通过浙江人力资源大市场陆续发布。
1: 昨天，东海开渔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鱼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十吨鱼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五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3: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十几块一斤也有。
2: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一两到二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70元，六到八两的带鱼每斤25-35元，二到三两的鲳鱼每斤35-40元。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百斤的货。
4: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2: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5: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0: 杭州往返安吉城际巴士昨天新增通勤医疗线，老百姓跨城出行更加经济便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早上，在杭州汽车北站，近20名乘客坐上了杭州。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0: 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

0: 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我市首个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即将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赴江山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全力破局，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陈嘉华、郑辉分别参加。洪栋先后来到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莲华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浙江建设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园区总体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智慧管理运行、企业入驻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江山工业发展历史、管委会加国资公司运营模式、管理前移服务下沉、项目推进和要素保障等工作。洪栋与相关企业家深入交流，关心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创新、市场开拓和发展诉求，鼓励大家深耕主业、坚定信心、安心扎根江山，不断做大做强。随后，洪栋来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看望慰问经信局、科技局、招商中心、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及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人口集聚、消费集聚，也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希望。要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努力把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信心提振起来。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龙头、工业发展的引擎，要立足江山工业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抓招商、争分夺秒干项目，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洪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江山工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在园区规划布局上要更科学，坚持全市一盘棋，优化两新园区、城南工业园、莲花山工业园等功能布局，把有限空间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在招商引资上要更主动，紧盯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引，充分发挥域外人士资源优势，推动更多涉外招引项目和本地技改扩张项目落地投产。在基础设施配套上要更完善，加快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在产业培育上要更精准，以五链融合为抓手，全力壮大5+X现代产业体系， 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洪董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关心关爱经济战线干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让大家更加干有动力、干有底气。希望开发区干部珍惜岗位、主动作为，以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的担当精神，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
7: 江山台记者宋超、毛孟瑶报道。进入九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6: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0,000多斤。
7: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6: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7: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6: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8: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针对网络餐饮，尤其是无糖式外卖小散乱的突出特点，我市在西山美食城3楼打造了首个无糖式外卖聚集区，引导无糖式外卖商家从分散经营转向聚集区集中经营。9月15号下午，在西山美食城3楼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项目改造已进入收尾阶段。本次改造拆除原有老旧排烟管道，新装了专用排烟排污管道，重新铺贴室内瓷砖，顶部更换为集成吊顶，建筑外立面采用铝塑板进行翻新，同时针对排水问题新建不锈钢排水沟，并配套设置公共储物仓库、更衣室以及洗手驿站等。江山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市场管理科副科长李云：
9: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形象进度是97%，预计是9月18日前竣工验收。
8: 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总面积450平方米，统一规划设置11个档口，单铺面积32平方米至39平方米，划分清洗、烹饪、取餐功能分区。不少无糖式外卖商户专程来到现场，实地查看改造进度与场地环境，大家对集聚区的设计改造十分认可。无糖式外卖商户徐慧琴：
10: 看起来还挺好的，以前我们在外面做堂食嘛，房租压力也大，然后我们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到这边来做一下外卖。
8: 据了解，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投用后，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加 AI 监管模式，所有操作间均接入高清视频监控系统， 实现后厨加工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后厨盲区变为食安亮区。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黄飞。
11: 建设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呢，是我们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把他们聚集起来，那么消除了我们的监管盲区，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食品安全的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的这个小微的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
8: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城投集团，加强对聚集区的日常管理，提升入驻经营户的合规操作能力，通过信用加食品安全应用场景，激励经营户重信用、守安全、树口碑。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秦湖街道童家村童家大山道路硬化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项目，投资30万元，7月上旬动工。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10月上旬完工。童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文华：
9: 这条路呢，原先就是说通往那个网窑乡、秦湖街道和网窑乡的那个梁的对接的小路，去上海协作那边呢。就是说到那边打工的比较多，在现在都是泥巴路，安全隐患很大，在网上面看不到，都是黑乎乎的。
7: 为补齐这一民生短板，童家村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多方筹措建设资金。项目于今年7月上旬动工，建设内容涵盖硬化道路面积1910平方米、通行台阶混凝土浇筑、停车场路灯安装及相关附属设施改造升级。目前道路主体硬化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10月上旬可完工。接下来将开展路灯安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项目建成后，可受益童家村1800余名村民，让村民告别雨天一脚泥、夜间摸黑行的窘境。
8: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日前，我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获得国家批复。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名录正式出炉，我市金钉子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江栏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功入选。据了解，此次整合优化归并了交叉重叠、功能相近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一地多排等问题，在空间布局上有序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矛盾冲突区域，调入林地、湿地等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空间，同时优化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保护管理更加精准高效。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眼下，我市水稻进入了抽穗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重要节点。在四都镇富筑园村的硕丰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葱茏。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循着预设的航线和程序低空穿梭，药液则化作细密的雾网，均匀洒落田间，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农场主瞿华东：
9: 现在主治是那个合肥师，因为今天的合肥师比较严重，包括网上、网络上，包括农业农政局他们发布的通知都比较关注。而且我们每个种植户都在上面比较关切的很，这两天我们处置在防。
7: 瞿华东今年种植单季稻约1500亩，主要种植外两优17品种。今夏台风带来充沛降雨，水稻整体长势喜人，但多雨高湿环境也诱发了多种病虫害，眼下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稻飞虱。他介绍，稻飞虱主要分为白背飞虱、褐飞虱两类，繁殖速度快。这两天瞿华东每日下田巡查，并组织工人使用无人机喷施药剂，施药作业安排在早晚时段开展，无人机保持在稻田上方2.5米至3米高度飞行，确保药液喷洒均匀、渗透到位。在科学的田间管理和现代化农机装备的助力下，这片千亩良田充满了丰收的希望。今年水稻的收成预计在每亩600公斤左右。瞿华东：
9: 如果后期的话没有那个稻飞虱影响，或者那个天气干扰的话，整个亩产量大概在八百吨左右，大概在11月中上旬割完，因为我们下旬就要种那个油菜和小麦。
7: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单季

0: 水稻播种面积14万多亩，部分早熟品种水稻将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集中收割时间预计在10月初。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打实。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